0: 歌来自于沙宝亮最初的信仰，其中那一句跟着希望跟着光。如果说到减肥最怕什么，坚持二字啊，听着就苦是不是？但是如果是信仰呢，信仰不需要闹钟的提醒啊，当你偷懒的时候脑子里可能想的就是我要坚持。对，但是我们说在减肥的时候啊，这个可能体重秤上的 0.1 公斤浮动来来回回，你都会被它绑架吧。每看到它的变化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都一直都在颤？哎呀，真的是减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暴饮暴食之后又会有负罪感，是吧？当看到这个体重上升了，然后又觉得自己很纠结，我要不要再继续坚持了？减肥坚持是一方面，方法更加的重要。接下来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我们的冯老师，给大家讲一讲纳之美是如何做到能够让你健康的安全的啊，然后呢不用迈开腿管住嘴就可以轻松瘦下来的方式。欢迎您冯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特别简单轻松而且特别节俭的一种方式吧，就是不需要你过多的太坚持，但是呢只要你做上呢就会让你掉秤。咱家呢纳之美呢主要就是仪器减肥，然后每天操作30分钟，作用在我们的腹部，然后它可以定点定位定层的呢打通人身体的一个经络，帮助我们身体沉淀过久的一些毒素啊还有垃圾呀、啊、帮助我们消耗掉。也就是说操作这30分钟呢能达到一个有氧运动2个小时到3小时左右的一个运动量，来达到一个减脂减重的效果。所以说大家对减肥比较感兴趣的伙伴们啊，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那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咱们纳之美的这个仪器，只需要100块钱可以体验7天，咱们每天掉个3两5两的，是不是一周瘦个5到8斤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报名，每家店每天就5个名额，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0: 88344-3，88344-3。听冯老师这样一讲会觉得哦，其实我们的解决的办法其实也等于是就是让你被动的在运动了，是吧？
1: 对，
0: 通过这样的方式。
1: 属于一种什么呢，物理疗法。就是有很多人让你去不吃饭呀、然后让你坚持去运动啊，大热天的肯定是坚持不下来。但是做咱们仪器呢舒适度又很强，时间又不久，就30分钟，对吧？那你要去跑步没有2小时你能下不来，
0: 对，
1: 又洗又涮的，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呢占用我们自己的个人时间也就30分钟就够用了。然后一周下来属于一个小的周期，也可以帮助大家调理一下咱们的体质。那有可能变成这种一瘦体质，然后我们吃多少代谢多少，这样我们慢慢超标的这个脂肪呀肥肉肥膘啊就降下来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拼手速，打电话进行报名进行了解都没有问题。88344-3，88344-3。
0: 7天的时间，然后呢能够让你看到一定的效果，这是让你逐步的去了解纳之美瘦身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你看才100块钱，让你了解了这个方式适不适用对于你而言，然后你直接能够看到结果，然后呢你可能慢慢真的在做一些坚持，你的体质都会给你进行改变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一旦体质变了，变成易瘦的体质了，那你说咱还担心啥，是不？
1: 是的，而且就是咱家做这个仪器呢，不分你是什么原因肥胖的，比如说像顽固性肥胖，例如家族
0: 遗传
1: 肥胖史，对，还有常年服用药物，像这种体质已经很顽固了，特别难减，在咱们家做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不管就是你胖了多久，或者是你想减掉多少斤，乃至于小体重的超标大量的，都是可以操作咱们仪器的。而且真的是非常舒适，不控制饮食，不打针，没有任何口服的药物，代餐咖啡呀这些都不要，包括大家喜欢吃的美食，像喜欢吃甜品，对不对？都是容易长脂肪的，包括喜欢喝奶茶，对吧？喜欢喝这个8+1的，做咱们家的仪器瘦的效果也都是超级好的。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珍惜咱们100元钱体验的这个机会。88344-3，88344-3，
0: 88344-3。刚刚提到了各种类型的肥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真的是减了很多次，尝试了很多方法，但是可能都无效或者反反复复，这样的朋友呢也很适用。

0: 哦，是吗？
1: 没错，
0: 嗯，
1: 就是像这类朋友呢，可能反弹几率比较高呢。那你来到咱们家，做上咱们的仪器，我们帮助大家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这样的话就会降低它的反弹率。在咱家减肥，不只是能帮助大家瘦，而且瘦的会很平稳，是咱们身体能接受的速度情况下，不暴饮暴食，然后不是夸吃一下瘦了好多，对不对？咱家是不会的，但是你平均每天瘦个一斤半斤的，哎，身体我们还能适应，然后瘦的速度还好，然后还不反弹，这一点特别好。报名热线是8834443，8834443。
0: 嗯，8834443，8834443，能够让你稳定的瘦下来，然后坚持下来，还能够让你体质发生改变啊。关键这种瘦身方式呢，没有入口的东西，只是单纯的通过仪器，然后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健康。好的，那感谢今天冯老师的分享，谢谢您啊，再会。
1: 好。

七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平台上有大牌的惊喜送给大家，您只要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关键词隔离，然后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如果能再约上三五好友的话，组成团队，那您买东西就更加的划算了啊！现在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包括像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的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隔离就可以了。七夕送人选大牌，真的也非常的划算哈。那既然这样，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什么，隔离。一说到隔离，你想到的是什么？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国际大牌 CPB。 第一，它在护肤界呢真的是响当当的品牌啊。那我个人也是用了好多支，也用了好多年，那个小蓝管真的超级超级的喜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护肤礼盒，堪称经典之作。其中就我说到的这个37毫升的隔离，它就可以有效的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还能防晒，为我们的肌肤提供保护。125毫升的洁面，清洁力也很强，也是日常护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这个强强联合王牌搭档啊， CPB 的隔离质地轻盈啊，然后它能均匀我们的肤色，哎，这点我真的很喜欢它。第一，均匀肤色；第二，真的也很润啊，上脸之后就是那种很自然的光泽，然后为你后续这个再上妆也打下很好的基础。那 CPB 的洁面呢，则是可以深入的清洁我们的毛孔，去除污垢和多余的脂肪。关键就是它的核心成分啊 ，CPB 的核心成分包括独有的亮肌复合配方、氨基酸等等等等啊，所以说才能够让我们肌肤由内而外散发光彩。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你可以尽情享受 CPB 带来的高端护肤的体验。有人说了，东西是好，价格也不便宜吧？对，大家都知道，正常来讲啊，官网上这样的一个隔离就要卖到540，这个价格你说入手心不心疼？但是今天咱们是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μm 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你这算下来，哎呦，一支才多少钱？183，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呢。但是跟您说，现货不多啊，现在就发送关键词"隔离"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点击下方的对话框，然后呢你回复隔离两个字，点击发送，就可以这个价格来抢购了。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想想看，平时一直都要500多，今天两只到手366，就这个价格你要不冲是不是太可惜了？手快的都应该多囤两组哈。男士们想要给另外一半准备一个小惊喜，趁着优惠，那真的你就出手买它就对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我们只有100组，现在发送关键词隔离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来抢购吧。如果说您不经常化妆，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赶紧入手这款 CPB 的隔离。你像这夏天闷热，紫外线还强烈，大家都不喜欢一层又一层去繁琐的这种涂护肤品了，对不对？但是呢，最基本的防晒呀、保湿修护啊，我们还得有。然后呢，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是吧，你工作的时候见人的时候，这个哎，脸上的质感也得有啊，隐藏一些小瑕疵。那这款 CPB 隔离真的特省心，不光能够好好提亮你的肤色，遮住小瑕疵，它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你像我们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个街啊，你要是不是有太多的户外活动的话，这个防晒指数妥妥都够用了，那也不需要你再额外的去涂防晒霜，少了一层负担。关键它是油皮、干皮都好用，尤其是 T 区偶尔爱冒油的朋友，我就是这种啊，它就可以减轻你的油光，然后你着急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你就涂它，真的一个顶三个，防晒、隔离、打底，一个全搞定了，省了太多的时间了啊！包括懒女孩，你有了它也不用费劲儿，依然可以保持着精致。好的，现在下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隔离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在纠结说，哎呀，现在哈尔滨夏夜去哪玩更好？给您推荐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那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是的，一定要来看一看。作为我们本地人，哈尔滨人，如果说这个夏天你错过它，那真的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而看了，那就是带给你的惊喜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包括腾空跳跃、高难度的滑冰、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在这里是这个真冰打造的一个超大的实景舞台，然后呢，为您表演的是来自于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现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加持，那真的是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想要到现场感受的话，每天晚上7:30开演，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就可以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有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这个演出还有个什么好处？它是台上台下互动性特别的强，所以说我们的体验感特别的好。演员他会走下舞台，然后跟你送花啊、击掌啊，甚至于还会邀请你登上舞台一起共舞。那真的是台上台下的一个双向的狂欢，这种体验感真的直接拉满了。要来吗？晚上7:30开始，表演。那么这个表演的时间应该也就到8月20号左右就会截止了，千万不要错过啊！你跟这个亲朋好友去也好，或者是招待远方来的朋友，是吧？到我们哈尔滨来消暑度假的朋友，那我觉得一定要给他安排上这场震撼的表演。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核心微信就可以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呢，又正值我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那演出结束之后，你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这可是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就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接下来对于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大大的福利啊。围上装饰，我们909老听众都知道它，对不对？没错啊，应该是深耕哈尔滨十年，在这个装修行业当中口碑信誉双爆棚的这样的一家装饰公司，在我们909这边宣传合作也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这么多年我们合作宣传过了很多的装饰公司，围上装饰它的信誉口碑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好到爆棚。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个人很注重信誉和口碑。那他家的工人是自己的队伍，不外包不转包，工人每一年都经过培训。这个呢，你到这个工地实地考察的时候，你就能切身的体会得到，经过培训的工人，自有的工人干活的状态和工程的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而反之，那有了工程之后啊，工厂出去传人，各个工种传到一起给你家干活装修，这样的工人又是什么样？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哈。好的，那先来说说吧，这个优惠政策这个力度简直是太大了，十周年店庆，你想想看，真是前所未有。而且目前无论您是自己直接去到公司也好，还是说通过网络其他的途径你去商谈这个政策福利，都没有现在在909你拿到的福利大。我可以这样讲啊，真的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给909听友的独有的福利，这也是围上啊回馈给我们909听友的这样的一份满满的诚意。首先，你可以把地砖给你免费升级，常规的八板砖可以升级为1500，免费的哟。这种通铺的地砖，那空间更显通透大气。现在很流行高端的都是这种大块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给您由2米加高到2米3，那整个的高级感完全拉满了。家里用的乳胶漆，免费从国产更换成芬兰芬林5合1的进口漆，又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又有保障。另外就是橱柜啊，这个简直太实用了。那么由常规的高度给您免费加高。高个子下厨房，尤其男士下厨房，不弯腰不疲累，不会抬头就磕脑袋，同时还给你省下来30%的定制预算。你就说这福利政策怎么样啊？还有就是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让人安心。再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另外赠您厨房的水盆，不是普通的哦，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就这样8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千万别错过。添加微信就可以把这些收入囊中，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您只是添加微信，没有其他的成本，你就可以啊邂逅这样的有品质的装饰公司，然后能拿到刚刚说到的这些专属的福利。这些福利给到你意味着什么？就是在给你送钱一样。除此之外还有4大特惠，这个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到装修款里，或者选择全屋的家电，或者选择全屋的家具，无论哪一样都是给你配齐了，你就可以拎包入住了。还有就是旧房改造的专属大礼包，送你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送你全屋的75铝塑里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更换，还有飞云品牌的防盗门，还有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添加微信抢占这波福利政策，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先装修后付款，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项验收合格您再交钱，钱在你兜里，主动权也在你手里。公司房产都是自己的，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啊，他不做套餐，哎，不以次充好，没有任何的套路。这么多年能经营到10个年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积攒下来的口碑了。详细的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想要看一下升级材料的实景情况，想要领取属于你的专属方案，那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新房整装，老房翻新改造，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也摸得着。无论你是豪宅也好，你还是普通的20-30米的老房子都没有问题。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
装修。

试想一下，姐妹们，谁不想每天出门的时候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是既干净又精神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精心化好的妆，尤其这个底妆，可能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皮肤干燥起皮，毛孔也格外明显，有没有？想让我们的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上粉底之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精致女人啊，人手一支的肌肤之钥 CPP 隔离，它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妆容更持久啊！我是对它的忠实粉丝，对，用了好多支了，就那个小蓝罐啊，用了好几。

年了，在某宝官方旗舰店上，一支37μm的 CPP 长管隔离要卖到540，你就说这个价格，你心不心疼？但是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发二，你到手两支正装 CPP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你这一算下来，一支183，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要多。但我要提醒您哦，现货不多，现在赶紧发送关键词"隔离"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下单，购买方式。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隔离两个字。在这里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你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啊。那 CPP 大家都知道，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啊，护肤界的地位那是响当当的，他家明星产品其实很多，那咱就说今天这款 CPP 的长管隔离是吧，底妆的前菜啊，那真的是各方面表现太优秀了。你比如说他能把咱们脸上的大毛孔啊，长痘瘤的痘印啊，或者大太阳晒出的斑斑点点，他都能给你遮住，轻松能够让你 get 到伪素颜，质地很细腻，这是我很喜欢它的，就是不干，真的很细腻很滋润，上脸是自带柔焦效果的，能帮你修正肤色，它不是那种假白，是真的修正我们的肤色，然后让你后续底妆更服帖的同时还很清透，你就说这干干净净的妆面谁不热爱，是不是？平时官网日常价540，今天限时破价宠粉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66。你这个价格如果再不冲，那真的太可惜了。我觉得手快的就应该多囤两组啊！你像七夕马上到了，男士们想要给另外一半准备个小惊喜，你就趁着这波优惠福利，你买它准没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只有100组。现在发送关键词"隔离"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隔离"就可以拼手速下单抢购了。

蓝心湄唱的《谁要拦我我就狂奔》，这是恋爱脑吗？哪里是，这是旅行特种兵的战书，不是吗？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在格子间也被 PPT 憋到窒息的时候，脑子里那根弦是不是啪的就会断了？没错，出发狂奔去海参崴。是的，不是去看风景，而是去验证世界尽头是不是真的能够把烦恼都甩在身后呢？在托卡内夫灯塔狂奔，那是七月和安生里传说中的世界尽头。踩着碎石滩，海风大得能把脸吹歪，你就像一个疯子一样向前冲，这不叫狂奔，这叫奔向太平洋的仪式感。而在鹰巢山观景台，为了赶在日出前看一眼金角湾大桥的灯火，你可能哇，在这里你就会突然顿悟，蓝心湄这首狂奔是什么？是心动。而你的狂奔则是心梗前的最后的倔强。真的值得你来，真的值得你来。海参崴最梦幻的是，明明是个需要狂奔才能够抵达的远东之城，到了之后你却发现，哎，这里的所有人生活都是慢悠悠的，当地人在沙滩上晒得跟海豹一样。然后呢，你可能刚从狂奔的模式切出来，瘫在长椅上看着，对，然后他们啊，拎着啤酒散着步，突然懂得了狂奔的意义，其实就是为了理直气壮地停下来。没错，慢下来，停下来，重新的去审视一下生活，重新的是感受一下美好的生活。嗯，这就是假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体验和改变，不是吗？把你的假期交给909，哪怕你时间不多，我们只要四天时间，添加微信咨询行程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13104513909，8月10号、15号、22号的团期。除了十号之外，那你15号和22号其实只占用我们两个工作日而已，因为咱是周六出发，一共是四天时间，每一个团都是20人的小团，精品小团，位置真的很有限，又正值暑期高峰。所以说你想要报名，想要跟909去体验一下，那一定要抓紧确认，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或者海参崴，成人每位2599，这可是一价全包的行程哦，四天出境游一价全包，而且连购物店都不进，不去购物店就把更多的时间给到你游玩，我们慢慢的享受美景，拍照打卡，是不是你也享受一下慢生活？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三晚海参崴俄式酒店住宿，而且我们的餐标相当的高啊，给大家足足升级了两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是啊，来了俄罗斯怎么能够不吃当地的海鲜呢？是不是海鲜就要在海边吃？而且尤其俄罗斯的这个帝王蟹很出名啊，有人说团餐能有帝王蟹，跟您说不但有，而且是人手一只啊，能够大过你脸盘的帝王蟹，每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实现帝王蟹自由。在家里不舍得的时候，是不是你只有可能平时请人的时候一桌人才分享一只

严寒海参崴四天往返行程，从哈尔滨我们是搭乘这个高铁，然后呢去往海市，去往这个绥芬河，我们从绥芬河出境，所以整个行程非常的轻松。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0: 如果您爱上了旅行，想要出行，那就跟909一起出发。如果说你想要装修，就一定要来维尚，咱先来考察，先来了解啊。尤其是十周年的店庆活动，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前所未有，而且也是目前你通过任何其他途径都拿不到的优惠政策，但是只有在909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你才能够抢得到。添加微信获得具体的我们的整个的优惠政策，13104513909，备注装修，同时可以详细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13104513909，备注装修。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要选为上家？第一，年限久，不是一年两年，你担心他跑路，担心他爆雷，那么足足经营了有10年，这个行业当中做到5年的也就在30%，做到10年的凤毛麟角。第二，带头人很重要，老板本身是装饰协会会长，非常注重信誉口碑。第三，信誉口碑好到什么程度，在909这宣传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至今想想看，过去的3年多的时间啊，都有多少人装修住进去新居，但是大家都相当的满意，口碑信誉真的是堪称爆棚。就连我们自己的同事，有3家同事装修都选的为上，没选其他的公司。第四，他给到你的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会让我们更安心啊，无需提前预付任何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钱在你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另外，他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餐捆绑，不会用低价把你圈进来，再不断的给你增项，没有任何的套路，实打实的就是正常的点选，你自己选择装饰材料，那方案给到你后啊，你跟设计师一起商量，那装饰材料的档次啊、等级呀、花色都您自己来选，单价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你的价格，所以说真真正正清晰透明的报价。
1: 反而就都沉默的笑着。
0: 另外呢，我们就说他的整个的团队，设计师团队很牛啊，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你说你想要什么风格的家不能给你呈现呢？高端豪宅哈尔滨好多的高端楼盘，那装修的案例实打实的在那摆着，你都可以去考察的。另外他的团队施工团队是自己的，工人是自己的，工人每一年都要经过培训，无论他的专业性，他的负责任程度，那都是临时搭的草台班子比不了的。再有就是十周年店庆给到大家的力度，8项免费重磅升级，就是在给你送钱一样。另外你还真的就直接可以捡现金，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装修款，或者可以选择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家具。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说

0: 这么多还不足以打消你的顾虑吗？还不足以打动你的心吗？所以说有装修啊，这样的需求的话，您现在就添加微信，也没有其他的损失，也没有其他的投入，您先来了解，您先来考察，也要把这波十周年的福利政策咱抢占上。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是何欣，稍后见。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唐人》，听起来有一种很古典很潇洒的感觉，但事实上歌词里写的都是关于错过和后悔的故事。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听歌。这首来自于梁文音，卢凯的姑娘。

收音机前的姐妹们，如果说你不经常化妆，那记得一定要赶紧入手 CPB 的隔离啊，因为这样一直在手，无论是基本的防护啊、防晒呀、保湿啊，都可以搞定哈。所以说拥有了这款 CPB 真的是就让你特省心，不光能够好好的提亮肤色，遮住小瑕疵，它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你像平常你上班通勤啊、周末逛街呀、这个没有太多户外活动啊，这个防晒指数也妥妥的够用了哈。这样的话也不用再额外的涂防晒霜，也少了一层负担。无论是油皮干皮它都可以适用，尤其是 T 区偶尔

爱冒油的朋友，就像我这样，它真的是能够减轻油光。那你要着急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你就涂它，真的是一个顶三个，防晒隔离打底全搞定了。可能很多女生用了这款隔离还会觉得底妆怎么还斑驳还卡粉，千万别冤枉它，根本不是你选的不对，而是你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首先用隔离前你得把基础护肤做好，洗完脸水乳精华我们按顺序涂完，等皮肤完全吸收了你再涂隔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一点你做好了它就不容易搓泥。接着就是取量的问题，按一泵基本上就够了，差不多黄豆粒大小，先放在手背，不要一下子全糊脸上，少量多次的来，不然你的底妆就会厚重的像假面一样。涂的时候如果用手，就把隔离点在额头两颊、鼻尖和下巴，用我们的中指和无名指从里往外轻轻拍开，千万不要使劲搓啊。如果想用工具，那你就拿着湿润的美妆蛋或者是粉底刷轻轻压着铺开，这样就会更加的服帖。你最后再等个30秒左右，让隔离吸收透了，就算说形成膜了，你再上粉底，你就会发现这个底妆真的是扒得特别的牢，哪怕天气干燥你也能够一整天清透不卡粉，哪怕你是新手也可以轻松的拿捏了。关键再来说说价格， CPP 官网这款隔离日常价要卖到540，真心不便宜啊哈。但是今天是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发二，两支37ml 的 CPP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而且它是正品保真，蚂蚁链你是全程可以溯源的，但是今天限量只有100组，只有100组。想要购买现在发送关键词隔离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具体购买方式你先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下面的菜单栏填上隔离，点击发送就可以了。添加了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文山装饰十周年店庆装修特惠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大包整装只要4万块钱起，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那么让你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了。想要了解，想要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您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比如说那常规的800的地砖可以免费升级1500大尺寸的地砖，那一线品牌室内门啊，原本是2米到2米1，现在可以免费加高到2米3，那高挑的门体当然高级感更加拉满了。再有就是墙面漆升级为进口的乳胶漆，是芬兰芬林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另外就是橱柜也给你免费加高。大家都知道，无论你去任何一家装饰公司装修，橱柜它都是标准的，你想要升高对吧，那你都要加价的，基本是在你本身价格的基础上再增加 30% 的预算。而在这里，微商给到大家的福利是免费加高，所以说高个子下厨也不用弯腰，抬头也不会磕头，是吧？省下 30% 的定制预算啊，真是太划算了。另外，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宁水管，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还有就是厨房的水盆免费赠给您时下爆款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抢占优惠福利，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无需付费，只是添加微信，没有套路啊！添加微信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政策收入囊中了。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四大专属特惠，你可以任选其一，这个福利力度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选择只减现金1万到3万元不等，直接就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当中，或者你可以选择赠送你全套的家电，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啊，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成套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以及茶几，那配齐之后完工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老房子翻新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送给你，全屋七五铝塑铝的窗户不限米数送给你，还有飞云品牌的防盗门以及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抢占优惠政策，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在这里装修不但现在有很好的政策，而且让你安心呐。首先它是10年的老店啊，想想看装饰公司能做到10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足以说明什么，靠的是实打实的工艺，靠的是它透明，然后呢这个应该说是让人觉得能够接受的价格，还有就是多年来积攒下来的口碑了。维尚在这里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钱在你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另外门店的房产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跑路倒闭，售后找不到人，而且全程他没有强制性的捆绑消费，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对，然后所有的用料施工的项目标价都非常的清晰啊，方案也很灵活自由，福利是看得见的，优惠也是你摸得着的。你要想详细的测算一下您家装修的报价啊，想要领取那这次活动的专属的优惠方案，现在就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暑期我们总想陪伴着孩子去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啊，增长孩子的见识啊，无论是孩子还是爸爸妈妈，都希望一起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放松，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段简短的行程能够增进亲子之间彼此的关系。那在这里，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打卡的城市，那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就是藏在远东的那座浪漫的海港，俄罗斯的海参崴。909带着大家一起去到这座小城，我们一次性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体验到。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塔吗？是中地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是啊，这座城市里每一处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包括百年步行街、

括俄式的复古建筑，包括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包括路边咖啡馆里悠闲的俄罗斯人。所以说在这里你真的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纯正的俄式的慢生活。现在添加微信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每位呢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所以说性价比很高啊！你再了解到我们的品质，你就会更加的感慨，这是2000多块钱的出境游吗？是的，就是，这是909给你的2599出境游，没有购物，而且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住宿，同时还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让你感受到震撼的，绝对有感受到震撼两个字的大餐，海鲜大餐。除了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除了鱼子酱，你还会品尝到鲜美的帝王蟹，而且不是一桌人共同分享一只，是每一个人人手一只，一桌人坐在一起啊，每个人面前一只帝王蟹，这个个头比你的脸盘还要大，拍出照片你就说震不震撼，你发个朋友圈是不是会刷爆。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备注旅行。除了这一餐，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季的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您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搭配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们一起举杯畅饮，真的是能够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4天的时间，8月10号、15号、22号团期，现在15号只有少量几个位置，马上要结团了，你要抓紧时间。那259920人的小团出发，全程没有购物，让你安心出行。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学子还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那这一次我们就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相见不如怀念，那装修过后的房子是不是也不像之前期待的那样的风格或者那样的好，或者住起来也没有那样的顺手和舒适呢？其实装修房子真的是这样，不要只是一味的跟风，尤其网上

一些网红的设计方案，关键还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比如说喜欢做饭的人，那你厨房的设计就一定要随手能拿到你自己需要的东西，关键要考虑到自己的方便程度和你的舒适度哈。七月份是一个装修的好时机啊，这个时候咱们装修九十月份完工，通通风，散散味道，差不多年底能够搬进新居，开开心心过个新年了。当然房子装修完了，是否能够开心安心的住进去，要取决于这个房子装的怎么样，装修公司找的怎么样。所以说装饰公司靠不靠谱，那这是至关重要的哈。所以说一个设计水平啊，施工技术啊，还是工人素质可靠保障的，有保障的这样的装饰公司，真的可以让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在这里呢，有这样一家装饰公司深耕哈尔滨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那这次又给到大家拿到了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大包整装低至40000块钱起，你可以花亲民的价格，却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却不打折，十年老店唯上装饰。有人说做到十年不容易啊，的确，尤其是装修行业啊，一年两年你再看不到名字的太多了，能做到五年的只有30%左右，而做到十年真的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所以说这样的一家十年老店，你要不要好好的考察一下呢？添加微信预约时间，咱们进店考察，看看公司的规模啊，看看它的样板间，看看它的装饰材料以及各个材料商的授权，那考察一下它以往做过的项目案例，做过哪些楼盘，是吧，都什么盘，都是这个哪个楼盘项目，然后什么样的户型，有没有跟你家乡类似的，价格怎么样，风格怎么样，有没有你喜欢的。另外你还可以去他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他都会全力配合你，因为这比较直观呢，工人干活的状态呀，负责任的程度啊，施工的质量怎么样，真的是一目了然。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现在呢，八项免费重磅升级的政策给到各位了，瓷砖可以免费给你升级大尺寸的，让你通铺，然后呢，室内的木门可以免费加高到2.3米，啊，国产的乳胶漆给你升级为进口芬兰的。这个进口的芬林5合1的漆啊，环保耐擦洗，还有橱柜也给您免费加高。高个子，尤其男士下厨房不弯腰不磕头，是不是？还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另外，普通的马桶给您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进口水管，吊顶是普通集成吊顶，升级为了蜂窝大半吊顶，还有就是厨房的水盆免费赠送给您，现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哇，这些政策送给你，那就是在给你省钱送钱一样啊。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你还可以选择万元现金立减，1万到3万元不等，那就是直接抵扣你的装修款，更是实打实的送钱了哈。或者选择全屋的家电送给你，或者选择全屋的家具免费送，另外老房翻新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想要抢占这波福利，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是唯上装饰十周年庆独有的政策，也是给到我们909听友独有的政策。现在您要是直接进店，或者是说通过网络其他任何一个途径，你去公司说我装修啊，你看给你的政策都没有我们这个好，这是独有的，这是这个唯上装饰给我们909听友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独享的政策啊，而且还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资金的安全问题，更不用担心工程质量的问题，因为你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钱在你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不保证工程质量，这个钱他就拿不到的，对不对？而且你去考察你就知道，他整个公司房产都是自有的，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所有的装饰公司都在给你承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可是公司都没有了，谁能给你保呢？能给你保多久呢？唯上装饰除了他自己，他还特别联合了材料商，特别联合了保险公司，三方共同合作为您家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保终身。就您家的隐蔽工程任何时候出现问题都有人管啊，有保险公司给您兜底呀，对不对？添加微信详细的了解
你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看一下升级材料的实景情况，想要领取你的专属优惠。

北京时间的9:58，节目最后，那在这里也提示大家，汛期啊，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要是收到了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那如果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像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有备无患。那暴雨天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走。开车的朋友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也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汽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是何欣，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夏天的风，北偏爱。

0: 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0: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腐，迂回纠结的情爱悲剧，陶喆也是用俏皮轻松的旋律为我们带来了一段讨厌喉咙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上午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王菲的《百年孤寂》。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少年时代的心动干净又纯粹，一封书信，一杯热牛奶，一次牵手，就可以当作是一生的约定。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最近呢，海参崴的这个线路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特别是来到了这个8月份啊，那其实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啊，那也会啊在八月份呢避暑来到海参崴，那前提呢经过我们哈尔滨，所以说呢其实在我们哈尔滨本身呢也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和优势，因为到绥芬河呢3个小时坐高铁就直达到那里了，然后呢趁着现在还能够免签啊，我们呢拿着这个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马上出发了。那目前呢我们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啊仅剩3个团期，8月10号是应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特别加开的，那再往后呢就是15号和22号啊，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来说呢，现在首先啊确定好您的假期，我们基本上是每个星期六来发团，每个星期六呢大家呢周六周天本身

就放假，再请周一周二的假，其实就可以了。四天的时间呢，也足够玩转这一次的行程。当然，统统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那目前呢，您要做的就是再要看一看手里面的护照有没有过期，或者是没有护照，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办理啊。了解我们这一次海参崴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

0: 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控的病变。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在此刻的路上陪你继续听歌。当然也要跟大家继续来说一下我们909的行程啊。刚才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在咨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那也没有注意我们这个手里面的这个护照啊。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虽然现在是免签啊，我们呢三个小时就抵达目的地了，算是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出境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福利地，但是呢需要有护照在手啊，如果没有护照，或者说护照马上就要过期了，至少也要有半年以上的有效期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手中的护照，然后就可以说走就走了。那你像护照如果再去办理的话，10号肯定是来不及了啊，那15号和22号大家呢也要把这个提前量打出来。目前我们这几个团呢都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因为车型就这么大啊，包括那边的这个酒店房间现在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所以大家一定把这个工作啊这个提前量打出来，别到后面啊这个想要报名了报不上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吧。海参崴呢我们是四天的行程，哈尔滨往返高铁啊到达绥芬河，而且呢我们是2599的价格包含了哈尔滨往返这个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而且呢我们哈尔滨的听友啊从哈尔滨出发，不是说到达绥芬河那边啊这种散团，所以说让大家去的更加的放心吧，对于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更加的实惠。海参崴其实大家应该对它的名字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对吧？而且呢那边现在呢也有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玻璃海也好，或者是远东的这个真的浪漫的海港也好啊，包括还有海鲜大餐、帝王蟹的加赠，俄罗斯的海滨红酒的这种烧烤大餐，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一一为大家安排到的。所以想去打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因为目前所剩的团期和余位都不多了。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海参崴呢除了我们的这个线路之外呢，像我们新疆八月份，如果大家在这个家里面能够凑够四个人以上的话，我们还有小包团啊。那如果说等大团的话，大概这个团期是在九月啊。那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九月份的线路也已经出来了，所以大家呢有出行的计划啊，包括想要提早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

0: 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夜色朦胧，晚风流转，萧轩的人群当中有一份不期而遇的期待悄悄的滋生，这就是来自于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很多人说其实这首歌是属于上个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独有的浪漫，张学友唱的慵懒当中又有着几分洒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来听可爱的卓文萱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Super No. 1。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呢，还要温馨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日常呢要多观察自家的房屋，一旦发现墙体开裂、持续渗水，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迹象，应该立即撤离避险，生命第一，不要贪恋财物。好了，陪大家继续听歌，来听张学友的《红色》。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909带给大家的惊喜和快乐啊。如果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话，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夏夜当中也是陪伴了很多的朋友，也是大家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呢也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舞台啊，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而现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进行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们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到里边一同观看，来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那目前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购票，票价是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98、168、298三档不同票价，每晚19准时开演。想看哈冰秀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来自于张宇的《回头太难》。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再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啊。大家呢，可能啊这两天呢也在这个了解啊市面当中的我们的这些行程。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喜欢跟着我们电台出发，就是因为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可信性和确定性。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在市面当中啊，包括在网络当中，你去找这些行程，非常的容易，对吧？渠道也比过去变得太多了。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不敢轻易报名的原因就是，怕试错，对吧？因为的确啊，跟团出去旅行呢，大家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更加的省心，因为要比自己做攻略啊，大家呢可能真的少操很多的心。另外呢，其实跟团游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算过这笔账了啊。那大家也知道，要比自己自由行不光是省心，其实还要节省很多的费用啊，因为大家一起呢，我们所说到的交通也好啊，包括这个住宿也好啊，等等等等吧，包括这个团餐啊，都会比大家自己可能去单独的啊要去这个划算的多。当然了，在市面当中呢，很多的朋友怕试错啊，也是因为假期有限，对吧？我们可能想去一个地方啊，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只此一次了，对吧？那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呢，其实跟着我们电台出发呢，就给大家很多的确定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哎呀，现在909有什么样的团，对吧？我们发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陪伴大家。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去过啊，那我们就跟909放心省心的走就可以了。那目前呢，我们在八月份目前仅剩的团期就只有海参崴的这个线路了啊。那海参崴从八月份开始呢，据说啊，那边的这个火爆程度啊就开始啊这个递增了。很多南方的朋友们来到那边之后呢，是想要去避暑的啊。那今天其实我们哈尔滨这个刚刚立秋之后，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一股凉意就忽然袭来了，对吧？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看海，可以去感受到这种浓郁的俄式的风情。那我们所说到的，它算是独属于我们哈尔滨啊，东北人的一个出境游的福利，因为现在正好是免签，我们哈尔滨3个小时就抵。

所以目前这几个团期报名都很火热，我们的8月10号，这是应大家这个需求加开的一个团，8月15号和8月22号啊，那目前我们所剩的余位都不多了。整个的这个团也是每个只有20个人小团队出发，多了我们车也装不下啊。那边像刚才孙威说的，从8月份以来非常的火啊，那这个房间酒店也是一票难求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啊，打好这个提前量。海参崴呢还是有需要护照在手的，而且半年以上有效期，看一看过没过期，没如果过期了抓紧时间办啊。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当然除了海参崴呢，我们预计啊，在9月份还有新疆游，包括我们的西藏游的线路，9月份现在的团期已经出来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9月份出行，了解909更多的行程详情，也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达尔文来自于林俊杰的翻唱，也是收录在他的那张咖啡调调系列当中。其实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专辑咖啡调调也是林俊杰用他自己的理解重新演绎了很多华语的金曲，就像这首达尔文。很多人说原版蔡健雅唱到的是女性视角，冷静通透的自省，但是呢林俊杰改编的版本却是从男生的视角，没有激烈的宣泄，更多的可能是把人生的那种通透的课题带到了歌曲当中，让我们自己去领悟。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辛晓琪的这首《领悟》。
1: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据说每次在录音的时候，许茹芸都非常注重她的声音状态，她会点玫瑰精油、蜡烛舒缓情绪，也会提前准备一些润喉的食物，就是希望把这种松弛的少女感的声音保留下来。所以其实这首歌叫好听，形容的也是许茹芸的声音，她也希望把这一份简单美好的寓意送给此刻听歌的你。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啊，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因为目前8月份仅剩海参崴的这几个团期了，8月10号8月15号和8月22号啊。那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啊，909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跟市面当中的行程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因为大家大部分您能够在市面当中找到的都是基本上啊在绥芬河去集合啊，基本上可能到了那边都是一些散团。但是呢在我们909这里呢，我们是大家呢一起在哈尔滨出发。

发，而且包括了高铁往返绥芬河的啊这样的一个票的。所以说呢2599啊，这是一价全含的价格，里面没有购物店啊。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呢，其实还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啊，加赠帝王蟹，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都是在我们行程啊囊括当中的。当然海参崴这个地方呢，其实怎么说呢，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整个的小城是很具有这种浓郁的啊，这种俄式风情的，随手一拍啊，大家都是那种欧式的大片。然后呢，那个地方还有海，对吧？还有海鲜，所以非常适合一家几口，或者是多家几口一同来出行啊。所以目前呢，像我们10号是加开的，15号和22号，很多的朋友都是啊，家里面的这个很多的家庭成员一起去啊，报完了之后就没有位置了，因为海参崴从8月份开始，那边的房间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其实也会到那边啊去避暑去降温啊。那八月份其实也是那边啊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的时节，像我们所说到的，既有这种啊俄式的这种啊异国的情调，对吧，又有这种海，另外呢还有这种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人文历史，包括还有那边浪漫的托卡内夫灯塔，包括还有玻璃海等等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啊，要吃有吃，要玩有玩，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要拍大片有大片的美景，现在只等着你抓紧时间来报名来出发了。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另外呢，像我们的九月份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的线路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天呢，幸福要此时此刻当下自己去争取。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也是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的活动。那大家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首先要来关注我们，然后呢，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是隔离啊。说到今天的关键词，让我想到最近这个大张伟啊，也是他的一个梗啊，特别的有意思啊。没错，今天回复的是隔离，不是 BB 霜啊，所以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隔离。好了，那说到这个隔离呢，其实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很多的女孩子们应该是打底必备的，因为呢，大家可能每天呢想出门的这个妆容更加的精致，气色再现，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精心化好的底妆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皮肤干燥起皮，毛孔也格外的明显，所以如果想让我们的底妆变得更加的通透、持久、贴服，包括啊，这个上妆之后呢，大家会觉得皮肤更加的亮眼的话，那你上粉底之前真的是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精致的女孩子们人手一支的啊 CPB 的隔离，它能够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够让妆容持久。某宝的旗舰店呢，一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要卖到多少钱？要卖到540块钱，你就说吧，这个价格心不心疼，对不对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是跨境美妆的一个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发二。今天我们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啊，只要366。那这回算下来，一支就183块钱，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现货不多啊，大家呢气的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隔离"这两个字，别发送 BB 霜啊。

对 CPB 呢，其实是资生堂下的人气的品牌，大家都知道，在护肤界呢是响当当的。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呢，应该说今天的 CPB 的长管隔离作为底妆的前菜，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比如说呢，它能够把咱们脸上的大的毛孔啊，包括这个。

长痘留的痘印呢，或者是啊这个太阳晒出来的斑斑点点都能够帮你遮得住，而且呢应该说让我们可以轻松的 get 伪素颜，它的质地也很细腻，上脸自带柔焦的效果，能够帮助咱们修正肤色，让后续的这个底妆也服服帖帖的。那干干净净的妆面谁不爱，对不对？但是呢平时的确这个价格有一点贵，日常一支隔离540，用着有一点心疼，对吧？那今天呢我们是拍一发二的价格，大家到手呢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只要366啊，366是两支的价格啊，算下来一支183，这个价格如果不冲真的太可惜了啊。男士们想给另一半准备惊喜的话，那今天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这两个字，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隔离，蚂蚁链全程溯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

好啦，如果大家呢不经常化妆的话，那其实这支 CPB 的隔离大家也可以用起来。夏天闷热呀，紫外线还强烈，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不想一层一层的涂这个繁重的护肤品的话，那基本的防晒和保湿护肤其实这一点要做啊。那 CPB 的这个隔离就很省心，不光能够提亮肤色，遮住小瑕疵，而且它是有25倍的防晒指数，像平时上班通勤呐、周末逛个街呀，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那这个防晒指数也可以妥妥的够用了啊。那今天呢应该说呢，不光是这个产品好，它呢价格也是前所未有的美丽，因为像我们说到的，平时官网一支500多，的确用着太心疼了，今天算下来一支183块钱，而且呢它的防晒指数我们所说到的够用啊，那另外呢也少了额外再涂防晒霜的负担了。如果大家呢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呢，那你涂它就相当于防晒隔离和打底全部都搞定了，懒女孩你用它也能够保持精致啊。当然了，这款隔离呢的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啊，两支到手366啊。那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隔离啊，记得回复隔离。

邝美云难得有情人。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还要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啊，来说一下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那这些日子呢，其实我们的听友啊也陆续啊，那应该说呢，来到了冰雪大世界啊，看到了啊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演绎，也是纷纷的给我们回馈说，嗯，演出非常的精彩，的确是啊。那首先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可以让大家避一避暑，降一降温。虽然今天已经到秋天了，对吧？那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其实大家来到了那里之后呢，是能够让你啊看到真冰场上的绝技的。它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整场的演出层次非常的丰富，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天团，呈现的场景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还有优雅的这种欧式的风情舞蹈，都是我们在这一次啊、大家在这个看到哈冰秀的时候可以感受到的。当然最惊险的就是那个高空杂技啊，再配上国际化的这个灯光舞美，给大家带来这种高品质的视听盛宴。那重点来了，每晚19:30上演的哈冰秀，大家如果想在明天解锁观看这场秀的福利，现在只剩两个位置了，大家抓紧添加手速啊，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抢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今天啊，大家呢此刻啊拿出手机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抢明天的我们两张送给大家免费观看的福利票啊！那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其实整场演出呢，除了有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唯美的灯光啊、舞美啊，非常刺激惊险的，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当然，在后面的时候，演员也会和我们进行零距离的互动啊，送花啊、击掌啊，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解锁明天观看这场秀的福利的话，想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那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要明天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朋友们，记好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你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我是微笑 DJ 孙薇。那今天我们五千的音乐相伴在这儿也要先跟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那在近期汛期呢，大家呢要一定多留意天气预报，包括防汛的预警。另外呢，我们909官方商城、哈尔滨音乐广播啊，那也给大家呢在今天啊带来了限时的福利，也就是 CPB 的隔离霜，大家今天享受到的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的，366可以团购两支。所以呢想买 CPB 场馆隔离的朋友们啊，特别是这个对于很多可能在这个夏天不想上繁琐的妆的朋友们啊，涂个这个隔离，然后呢有一个这个20的这样的一个防晒指数就足够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回复隔离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想出行的朋友们要再次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了啊，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目前加开的8月10号的团也仅剩少量的余位了，那我们的往后15号、22号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也是应该说少量的余额，因为呢也跟大家说了，来到了8月份啊，很多南方的朋友们其实这个来到这个海参崴啊，去这个消暑啊，这个度假呀，现在呢那边的这个房源可以说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大家要报名也要抓紧时间啊，不然的话呢错过8月份的这个行程后面可能就没有了啊。想要了解海参崴的线路，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你好，我是叶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今天立秋了，有一句话我早年间听特悲观的一老人跟我说的，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啊，立秋了啊。你像哈尔滨呢，大伙儿都说是个四季分明的城市，我发现哈尔滨四季分明最分明的节气只有立秋。为啥呢？哈尔滨立春立夏你看明显吗？对吧，根本就没暖和，没等立冬呢，冷得哈嘎嘎的啊，所以说四季分明，咱们只有在立秋这天真分明啊。今天开始，这个空调啊，基本上就要快休息了啊。当然，中午这点儿，这直播间好像做不到啊。那个今天抓秋膘啊，大家伙儿这个，平时节衣缩食惯了，现在猪肉也不是很贵啊，买个腰盘儿啊，
5: 排骨，
4: 哎，整点排骨都行，包个饺子啊。你像我高哥条件好点的，整个东坡肉啊。
6: 今天在食堂吃饺子了
4: 啊！
6: 谭老师说人参拌海参馅的，
4: 人参拌海参，
6: 我第一时间就来了，在朋友圈跟我互动呢。
7: 吃完了跑三天三宿，
4: 不是补太厉害了，人说补太厉害对肾特别不好，
7: 不是就透支嘛？
4: 对，因为早年间我听说过哈，就往死里撩人参的，能干出肾衰竭来，真事儿，
5: 补大劲儿，
4: 补大劲儿了啊！
6: 太好的也不行，
4: 那个这里徐峰侃车啊，这两天呢哈尔滨有车展，但是效果很一般啊。
6: 赶上两天大雨，
4: 没大雨，这个我告诉你高哥，这个大雨啊实际上是给了车展卖不好一个借口
6: 对，
4: 这因为啥呢，就有没有其实肯定

0: 人也不好。那你看今天这天好了吧？车展不还没人吗？
1: 还没人，
0: 谁去啊？ 有蹦啊！
1: 说以前车展还要个门票，问问车价。
0: 现在我说实话，敞开门白进，都没人去。
2: 还有人，哥，还有人，
0: 还有啊！
2: 啊，毕竟有车模嘛。
0: 啊 ，KTV 现在反正也不太好。
2: 对，
0: 那个上车展溜达溜达吧啊！参与方式啊，不就是现在汽车行情啊，市场变化啊。二车价格评估买卖置换啊，车型对比优缺点，我们现在反正我也豁出去了啊，你照顾朋友面子也不用照顾了，你照顾他才卖不出去。那个咱都来啊，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高哥说时间，
1: 25秒。
0: 我前你们最近哎，高哥你就不能往
3: 短小精悍，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整这么紧呢？
3: 张嘴就来，可能有点习惯了。
2: 练的，在家偷偷
0: 练
2: 的。
0: 那行，高哥你练，你先来大头行吗？
1: 更多的时间留给听友、
0: 啊、提新车踏山河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今日立秋，凉风有信，收获可期。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纯电的车型呢，50宏光 mini EV， 这个车呢限时优惠，首付9.9元，可提车，包牌包税包保险，贷款零压力，只需要25000元金融支持。想买的打电话3881948，来先锋路7号，可试驾可赏车。
3: 包牌包税。
0: 20秒。
1: 20秒又上吗？
0: 2.5元。哎，高哥你天天2.5元啊？
1: 哎呀，
0: 你天天2.5元啊？
1: 掌握不好这节奏了。
0: 你就不能凑个3块了？
1: 这都不少了。
3: 9.9元包
4: 牌，外头都不包，你来吧。
0: 嗯，
1: 不用，
5: 都就9.9元全
1: 对
3: 对，
0: 就是他时间就等于零，
5: 你还九啥？对呀、
0: 啊，
5: 零首付得了呗，9.9元够嘎的呀？
0: 那
1: 9.9元多有价值啊！
5: 啊，
1: 嗯，
5: 诚意金啊，
1: 9.9元买台车，
5: 行吧，
0: 嗯，
5: 说这个别说半不半价了啊，10倍的诚意金。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我们10倍诚意金就是99元。这盲定可以享受 A05 下定时候的5000的一个能量积分，这个积分呢可以在领小跑商城里边购买原厂的精品，大概是500元的现金可以使用。如果说咨询领跑全新车型啊，一定加橘子微信，详细请了解13945117119。
0: 没法上、
5: 哎呀，
6: 我都没给我橘哥掐点
0: 儿。23、24，23、24他也罚不上了。
6: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今天立秋，我们厂家的抽奖活动啊，最后一等奖就是15元的京东卡，可以在京东上点奶茶啊，也是相当于请大家喝奶茶了。全系车型呢现在都是一口价，到店试乘试驾呢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啊。你可以寄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店呢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0: 没法上27，
3: 真厉害，
2: 也都这么准呢、
0: 哎，我跟你说，高哥，你今天啊，你说你定这个点就把自己坑了。
3: 那行的，我要定30，不罚的更多。
2: 后面还有俩人呢，不一定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确实到秋天了，我觉得该买车的也给得买了啊，是吧？这个自古逢秋悲寂寥，但是到了秋天，我们卖胎真就好了，可能也是这个前两天下雨的事儿啊。今天车卖的不错，特别是如果说家用刚需呢，买10万左右的家用车，无论是买个星瑞还是买个博越 L，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市区呢7-8升的油耗买一个油版的啊，我觉得博越 L 不错，18045078887。
0: 又没法上，
4: 不是25秒掐的，
0: 我掐他26，
4: 这掐太狠了。
7: 我肖大说：“你让我怎么整？”
0: 那你情何以堪呢？
8: 我交交钱呗。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上市的 EZ60 啊，关注度很高啊，购买这个都挺多的啊，尤其是咱们现在预定的，还要预定时间才能提到车，两个地址都可以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13万和14万的两个配置的，欢迎大家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95。
0: 高哥，你今天是独头算。
1: 那个东哥，你在群里说句话，我交钱找不着路了。
0: 哎，
1: 你看每天罚款我都第二个交吗？
0: 定了个二十五斤，就是自己，别人谁没交上。
9: 我喜欢二十多、
0: 哎。你知道他说二十五，其实他寻思大伙儿都得多少沾不点儿，就是没沾不上。
10: 昨天吧，应该是这么。
1: 下次这个时间改一改，多少秒就多少秒，别有正负三秒这一说。是不是啊？
2: 高哥，那结果可能还是你自己交，咋整？你说。
1: 那倒没事儿。
0: 就他自己。
1: 东哥，
0: 给我
1: 说句话。
0: 东哥是月票，
10: 不是那个已经有人提示你了，在哪儿有付款？
0: 王晨已经告你了，你交钱的路来了。
10: 哎呀，
0: 就他自己。
10: 昨天罚了两块五，
0: 今天又两块五，
10: 今天又两块五，
1: 凑个整吧，明天一起交。
10: 你再罚两天，你九块九能买个大汽车了，对吧？你刚说
0: 他直接把那个
1: 东哥，你这样的，我给你十块钱，你来先锋路七号买个迷你吧。
10: 你把你身份证原件给我，我可以去办，对吧？咱落你名咋地都行啊。大家好，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是手里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现在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有专人接听这部电话。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0: 多妥之啊！来，咱们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啊。这是高哥一天两块五，四天一台车没了。对，这账算的多好、
1: 嗯！
0: 高哥一台车才九块九，是不是、啊嗯？你这十块钱你冤不冤啊？这是问驼峰说自己产品别照手机念稿，这说谁呢？
1: 那万一说错了怎么办？
0: 自己家车还能说错了？
1: 那你脱稿还有紧张的时候？那这是直播，那不得认真一点吗？
0: 问插混增程不知道该咋选了，看了个别克的E7致敬，就那个插混的那个。
10: 嗯，对对。
0: 啊，看了领跑C11，哦，对对对对对对，也他俩价钱一样吗？
2: 致敬，对，
10: 啊，别克
2: 致
10: 敬E7，
2: 但这车跟华为没啥关系，叫
0: 对，他跟C11，他俩算竞品吗？
2: 差不多，价格差不多。
0: 那就这莹莹你说了啊，
11: 我说其实别克
0: 这俩你让我说哪个我都说不了，
5: 对比C11啊，它俩差不多，可能就是
0: 一个增程一个插混，
2: 对，一个增程一个插混，
0: 就差在这儿。
2: 你选车增程插混，你不能这么选啊。首先你得看品牌，如果是国产的插混，我觉得现在呢技术都比较成熟了。但你说到这个别克的插混，你看这个品牌它的背景，它的这个研发的深度，它是在燃油车上的。它的这个别克你说的这个致敬啊，虽然说现在也是开始往全球去卖了，但是首先它老家不怎么卖啊，北美市场还没有的。然后呢，技术用的可能是上汽的为主啊，这个上汽的荣威的技术为主啊，所以说他呢用了别克这样的一个标啊，然后呢把这个上汽荣威的技术卖了更贵的价格卖到了全球啊，所以说其实你不应把它当做一个合资品牌来看啊，这个自主品牌挂了一个标啊，我觉得这么说可能更贴切。而自主品牌荣威的插混技术并不领先，也并不有多优秀，所以说如果要是从插混的角度来说呢，这个车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不是很推荐啊。如果说你要是选的话，不是说增程和插混哎这么来选，你也要看这个品牌它的这个包括市占率啊，保有量啊，包括以前出没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至于这个致敬这个车来说，挂着合资品牌，你喜欢合资品牌可以买啊，你毕竟比领跑对吧出身我高大上一点，挂了一个别克、
0: 百年老牌子、
2: 百年老牌子，但你要是打回美国老家，你看有这玩意儿吗？对吧，卖几个呢？
0: 而且它的电续航也非常短，
2: 对，
0: 人家领跑那个电续航多长啊。
5: 但是我想说，就是你像这种新能源车，你要是考虑这个的话，除了这个续航以外，就是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啊，它只有最顶配的才是。你像 C11 全系标配就是，而且这个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C11 这个车它应该是它俩车身尺寸差不多，但是我看了一下外形，因为确实没有对比它的。这个为啥说一问我有点懵呢？没有这俩车对比的。那如果说你非要对比呢 ，C11 的外形更时尚一些，而且它是双色车身，
0: 更高。
5: 对，然后轴距呢也比它大了10厘米，所以说从无论说从这个内饰的空间也好，还是说这个外形尺寸，包括我们的价格和我的这个续航里程，还有我们的这个配置啊，肯定都是比E7要高很多很多。这个你可以到店里去对比对比，而且别克离我也不太远啊，我可以开着411让你去试驾看一看。411这个车呀，开起来底盘特别特别扎实，前这个麦弗逊后五连杆的，而且这个车呢也是不是说刚刚上市的，刚改款之后最新款的。那主副驾驶呢也多了这个零重力的座椅选择啊，选择性更多。你可以加我微信详细了解啊，1394511719。
0: 那听友说假期还有20多天呢，就是来南太行山南路自驾吧，他开着坦克400去了，他说这景儿还行，给我发的，看看，你瞧，这边天气也不错呀啊。但是这个道啊，东哥你瞅啊，这弯急了拐弯的，这开的挺累啊。
10: 对啊，北方驾驶员不一定能适应
0: 这样。我不喜欢这种自驾的地方，
10: 但是你
0: 太累了。
10: 但是你看看人，人暑假的话去太行山溜达，
0: 你
10: 看看咱
0: 太平桥都没去过，
10: 太平桥都没到，就走到先锋路就回来了
0: 啊。你像我高哥就到市中心那带先锋路活动，
1: 那边地势低，容易淹着。
0: 那就是幸福。你好，小张总。直接去你家买车，能不能直接最低价，省得我还上别家一家家比？
2: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听友到我们这儿，也不一定保证你100%最低价，因为每个车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买个超期车、库存车，对吧？你贷款买，它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但是呢，你到我们店绝对保证你是买的不贵啊，这一点是肯定的啊。首先从我这块，从利润角度来说，可以给你做空。做媒啊，然后做到这个优惠价格，而且我们找我买肯定比找销售买还是要便宜点啊，所以说你确实省了很多事儿。而且呢，现在这个油车你也就这么两家店比来比去，我给你个最低价没问题啊，加小张的微信买直接找我行，1804507888。
0: 这里边还有个管子，要买揽胜行政。问东哥买黑的买白的？
10: 必须买黑的。
0: 为什么？说说。
10: 首先一点的话，揽胜行政呢，我个人认为这黑色的话比白色的更有气质。
0: 嗯，
10: 再就是买揽胜行政的话，一定买长轴，千万不要买短轴啊，就这么个情况嘛。
0: 你说的是因为尤其还有二手车市场上这一块啊。
10: 对，白的。
0: 但是我个人有个不同观点在哪儿，东哥得分这人是不是勤快人。
10: 嗯嗯。
0: 黑车你也知道，所有的黑车这个早晨刷的干净的出来，到中午就一层。
10: 对
0: 吧？
10: 对，
0: 下雨除外。这个白车就扛墨火。我为什么？你看我买车，我这么多年东哥，我没买过黑的，因为啥？我伺候不起啊。我还记得当时这个各家试驾车黑色在我手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两款，一个是 LS500H， 另外一台黑色是 CT6。这两款车我就发现了。按理说，东哥，你说我那地库里边它就不落灰的。我停一宿，第二天早上开车我就发现，哎，机盖子在阳光下，我一看一层灰，
10: 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0: 白车就不会这个效果，我是受不了这个啊。黑白揽胜同年差多少钱？说实话，
10: 基本上得差5万块钱，
0: 差5万。新车差5万吗？不会吧？
10: 新车不会的
1: ，新车我估计差个1万左右。
10: 但是高哥，你想没想过，咱这么想，如果吧又喜欢黑的又喜欢白的，你说咱预算只够一台车的钱，那怎么办呢？
0: 贴个双色，
1: 对呗。
10: 你看，你还卖揽胜的呢，买个 A B 版不就得了吗？
0: 那多少钱呢
1: ？A B 版的贵呀、啊，
10: 对，
1: 贵的太多了。
10: 不是，咱不那啥吗？满足自己对颜色的需求了吗？不就回来自己贴一个，是吧？又黑又白的，不全有。
1: 其实这个看个人喜欢。完，揽胜这车我卖过10台，就卖过2个白的。
0: 都买黑的。
1: 一个是搞服装的。
0: 你卖过金色的吗？
1: 没卖过。
0: 那天我跟东哥在那个，那是哪趟？那加油站那会儿，那街叫啥来着？
10: 啊，
0: 那桥底那会儿，我俩看那个金色的大揽胜。新款的，东哥说、真是个揍。
1: 我估计这是特价车，便宜。
0: 你便宜不便宜？买金色的，不，它比现在少10万都不一定卖得出去。
10: 我碰见过，
1: 我考虑保值了呗。
10: 我碰见过这么个客户，他一开头呢，他也是有个豪车卖给我了，一个大哥做工程的，经常被盯账，然后之后呢，价格特别满意啊，特别好。过两天有个揽胜，我当时我特别高兴，我说个大哥啊，又买我揽胜了，
0: 买金色的。
10: 他把车开了之后懵了，我当时脑瓜嗡一下，就是咱俩看的颜色金色儿，
0: 没法给价，
10: 因为这车你没法给价啊，这实话实说，正常的，比如说黑色的收80，假设啊黑色的收80，就是这个颜色
0: 75，不65你都不敢要，
10: 65升不敢要，
0: 对吧？
10: 哎，因为这个颜色
0: 没人要、啊
10: 哎。如果你买了，你收了之后呢，它卖到啥时候你不知道，所以就这个高端车颜色很重要。
0: 就像咱俩看那，我估计大哥同款颜色哈尔滨都不超仨，
10: 也可能大哥是某一集团的董事长，
0: 嗯，玩点个性，
10: 对。然后呢，开一年，然后
0: 就开一年，
10: 就开一年。
0: 嗯、
10: 当时领着别人去买的嘛，说、
0: 嗯、
10: 你挑喜欢啥色，那人说喜欢金的，好、啊，咱买个金的，哎。
0: 嗯这个努力奋斗想买传奇的 S 六，问这款，我都忘了它多少钱了。
1: 这车还有吗？东
0: 对呀、啊，我就想知道啊，
10: 传奇的，
1: 对呀、
0: 啊、，S 六
10: 不是比亚迪的，
1: 向往的是 S 七。
0: 对呀、啊，它叫 S 六吗？传奇的吗
1: ？S 六没有了，这车。
10: 你再查查吧。
0: GS 六吧，
10: 你再查查吧，肯定有，肯定有。
1: 它可能
10: 说的
1: 是 MP
0: 或者 M 六。
10: 它在那个传奇的话呢，它还有一款车型叫 S 八。我这个是在路上看到的，
0: 嗯，
10: 所以你查一下吧，应该有，包括传奇 GS 四啥的，现在都有新车型推出。
1: GS 六没有了，我查了。
0: GS 六有过，是不是曾经有过？
1: 曾经有过。
0: 你看，我记得好像有过这么个玩意儿吗？
1: 问的是 S 六是吧？
10: 对 ，S 六。
1: 市场这么多车，你非叼这车，这车还没有了。
0: 那个光明说，领跑的 A B C D 啊，整的真是我都迷糊。就莫不如你们改叫甲乙丙丁好记。
1: 你买一个了解这车就不迷糊了。
10: 其实说句实在话啊、
0: 嗯，
10: 从这个经商的角度来说，这话说出去好像我挺小气的。
0: 嗯，
10: 领跑的厂家算是一个比较讲究的厂家了。随着 A B C D 呢，客户有点迷糊。
0: 嗯，
10: 但是呢，它车型比较多，不像某些品牌，我们比方说陈总现在那个品牌，对吧？
0: 嗯、
10: 一个店里四款车型。然后之后呢？你说如果等厂家再出新车型、
0: 嗯、
10: 补充我这个吧，对不起，再出的新车型又是一个网。
0: 嗯，
10: 那天跟陈总聊了一下，陈总说我们现在四款车型，有一款厂家还停产的，就剩三款
0: 了。就剩仨
10: 了。你用三款车型在目前的新能源市场上，如果你不是爆火的品牌的话，
0: 那就饿死了，
10: 那就把老板坑了。所以我觉得领跑这个厂家算是比较人性化的了。
5: 对，而且像这个以字母为代码的，也不光是领跑这个品牌啊，包括字母也好，还是说这个数字也好，其实现在好多的国产品牌可能说起名字的也比较多啊，其实这个比较好记 ，A B C D 系列、嗯、后边还有 E F D，
10: 没毛病，
5: 对
10: 啊、包括那啥，包括理想了、问界啥的，不都是吗 ？M 九、M 八、M 六的啥的，
5: 对。
0: 然后这边有听友委托我给高哥发个信息，告诉你别着急上火了，下午一会儿去给你回款。他说钱备完了，他说跟高哥吃个定心丸，别在高哥一着急一上火，
10: 哎呀，
0: 这在耽误上午的事儿。
10: 这是
7: 看完你
10: 这神经冲突啊，高哥，
0: 上
4: 回款。我说你上高哥家了？
1: 不是，这怎么要拍人民的名义吗？这道具啊，这是啊？
0: 你听不懂吗？就是你原来欠你的钱，今天下午给你还上去。
1: 给我还上了。
0: 嗯
10: 嗯，
1: 那我还上什么节目了？
4: 赶快跑，往回家跑。
10: 高哥
1: 啊，
10: 我们吧都是小市民，我们都是小青草，就是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对吧？这么说没毛病吧？
1: 啊，
10: 哎，这些钱能有多少现金？你大概估一下。
1: 我没看，反正一兜子能有100万。
0: 嗯，
4: 你也是小蜻蜓，
0: 东哥。
4: 哎，
0: 你说瞧瞧，咱听友说你们正闹大哥呢，我就在身后呢，我大哥就买个这色儿的。哎呀，
7: 哎呀，
0: 说明我哥挺忙啊，天天这个点儿，你说哈尔滨穿大街走小巷，这怎么瞅着好像是东风那撇呢？啊，
1: 这玩意儿差异化。
0: 那军
1: 华
0: 啊，你是不是东风拍的我哥呀？我看这地方怎么像东风那带呢？啊，这个有点像啊。就是能明确一下高哥送高哥哪个家，我想去看看。
1: 我估计这是演电视剧用的道具。
0: 大哥，那绝不是道具
1: 啊，
0: 那绝不是道具。
10: 高哥就传了个喜讯，因为咱那哈尔滨有个涮羊肉叫什么老康火锅，
0: 嗯，
10: 完了在群里有个店儿。确实味道不错，价格非常经济。
0: 嗯，
10: 高哥就为了吃老康火锅那口麻酱，
0: 嗯，
10: 在汇锦庄园买了个别墅1000来万，所以你就
0: 为了吃麻酱方便。
10: 对，
1: 确实
10: 吃麻酱出来就不用开车，
1: 色香味俱佳，
10: 你就送到汇锦庄园那个就行了啊。
0: 嗯，这是问卫士那买也买黑的吗？不是，卫士可不是了，
10: 可是
0: 卫士
10: 买的话，记住一定要
0: 熊猫版，
10: 对，或者成为 AB 版。
1: 熊猫版这个车 国内几乎是没有的
10: ，A B 版有，
1: 都是买白色的进行改。
0: 哎，熊猫的卫士是最好看的，
1: 但是卫士没有 A B 版，
10: 是它有个双色的。
1: 说你对这 A B 字母是不是
10: 不是？
0: 它有情有独钟，
10: 它有一个是黑色的白顶的，它不叫 A B 版，但是呢，多数
1: 叫熊猫配色，但国内没有，
10: 就是说的，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款，
1: 一般都是后贴的。
10: 嗯，买的话基本买成那个，然后后来自己再改一改。
1: 再买个红色的卫士也行。国内有一台特价，
10: 咋的？缝子大呀？
1: 便宜吗？没告诉你吗？便宜吗？
10: 千万别听高哥的啊！买完红的以后，以后呢，你就有了第二职业了。
1: 这红色的卫士现在找有缘人。
10: 早晨六点

0: 七点，
1: 满网都是、啊、
0: 周六周日，然后呢早上基本就得四点钟起床了，为啥呢、
1: 嗯、
0: 得出婚礼啊，
2: 天天沾个喜庆多好啊，
3: 多
2: 还有事儿干啊，
3: 多钱呢，
2: 应该六十多，
3: 我买了，
2: 做梦吧。
1: 那个二次点火的事儿又来了，就再帮我说吧，这车是咋回事呢，他说车是插混的，他没二次点火，是枪灭之后发动机自己又启动了，这个怎么算，这保险公司肯定也不赔啊，往下下说。他说还有个事儿，这个发动机整体更换已经达成协议了，店里说给换的发动机呢是换完之后啊保一年20000公里，都我同事就打厂家400，然后店里说你是不是投诉我了，你得撤了，然后呢给你5年12万公里的质保。那他说那我说为啥不打电话你就不给我，是不是店里你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有什么好处，他想知道。
4: 他是吉利那个车吗？
1: 他是吉利车
4: 啊，
5: 应该昨天问的。
4: 对，那星耀那个车是吧？
1: 对，
4: 你正常来说一年20000公里保养，不是这个质保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可能会涉及到供应商啊，正常来说一年20000公里保养是正常的、啊、
1: 就换发动机新总成，
4: 对，
1: 只质保一年。
4: 对，至于你投诉的话，像你这种投诉，如果说厂家了解到情况之后，对店里也不会有什么处罚啊、
1: 嗯、
4: 也所以说他们如果说要是给你额外的，是不是有其他的事儿，就店里有什么就是你还没有说到的事儿啊，可能会有一些对店里的这个处罚的问题啊，才会给你这个东西。
1: 这样你让东哥帮你搭个线儿，甩给站街边的车贩子，然后上肖大那儿把保险一退，把钱往兜里一别，多得劲儿。
0: 那不行，
1: 凑
0: 这
1: 行，
0: 他这损失太大了。
1: 这收的话，
0: 他接受不了。
1: 他刚买的，
0: 刚买的啊。
1: 嗯，
0: 光说裸车吧。
1: 嗯
4: 嗯，
0: 往下下3万块钱，你能接受吗？
1: 换完总成也是下3万啊？
0: 必须，本身电车就不保值嘛，年换了发动机了，三万我都是奔着理想化去说，
1: 理想快乐的那个。
0: 对对，
1: 嗯。
4: 那哥我说一句啊，他这个车我今天特意问一下，我们那个帝豪烟发动机换发动机多少钱，
1: 嗯，
4: 就10000块钱，连换总成所有工时费
1: 加连工时在里头，
4: 对，就1万块钱。
1: 他
4: 这个3万块钱
1: 跟你不是一个网啊，
4: 对，但是
1: 他工时费不一样啊，
4: 是工时费，工时费差不多，工时费应该是一样的，但这配件费为什么差这么多，我也比较诧异。
1: 我给你举一例子啊，同样一款机器，你说丰田跟雷克萨斯是不是好多机器总成是一样的，它能是一个价吗？
4: 那银河跟吉利中国星是一样的一个品牌价值啊，没可能。
0: 小张总这会儿是这么认为的啊，虽然呢发动机的话可能是大的方向都是相同的，但是你那是存油的，它这个呢是就要比方我们东安说的出的这个吧，我可能说不太清楚，它就叫汽车增程器。
1: 嗯，
0: 它和咱传统
1: 它不参与驱动，
0: 它和咱这个传统的油机的价格肯定会有区分，这是肯定的。
1: 嗯，
0: 但所以就是说，再就是品牌的原因，
1: 嗯、
0: 贵点是在情理之中的。
4: 但是我的意思是啥，哥？它贵点正常，但是它贵出3倍，我觉得这个价格不合理。
1: 肯定是有别的东西在里头。
4: 对，
1: 嗯、
4: 是他们店的报价问题还是什么？反正我觉得是这里面肯定会有些问题啊。正常来说不一定有这样的价格，因为哈尔滨能修银河的服务站也不止一个。我建议你到另外一个服务站去做一下价格，
0: 他
4: 们看一下。
0: 他关键他猜了。
1: 他都拆完了，走不了
4: 了，
0: 走不了。
1: 那你算，那你没看着那个活塞那里边那都烂套了。海狮06怎么样？谁的竞品？
5: 就刚才问那个
1: 玉溪啊，是他呀？
6: 对，就是
1: 那也还是跟你家 411比呗。
6: 06应该跟410他俩差不多，但是还是那样啊，续航里程410要比它高很多。你像海狮的话应该是200出头，这是290纯电啊。然后就是这个目前来说激光雷达包括8295的一个座舱芯片，还有刚刚改款之后零副座椅的一个零重力座椅，这个所有的基本上都差不多。你像新能源车的话，主要你就看它的配置，看它的这个芯片、激光雷达，还有它的这个续航、电池，就这些吧。其他的话，你要是一个混动的一个增程的，主要看你想买混动还是增程。我觉得他再这么问，他就想买混动了啊。你都可以对比对比啊，然后我微信你也加上了，详细的话想多方面对比去看，然后你就来试，把车开一圈，感受感受，好吧？你再说也没有这个自己亲身感受的这种这个效果明显。
1: 嗯，
7: 我个人啊，你先说，
2: 肖哥你说吧，
7: 你先说。
1: 你要
2: 是这样的，刚才看到别克致敬一期那款车起步价格应该是15万多，海豹06呢起售价格应该12万多，这两个车呢是有价差的。

0: 如果你要说喜欢别克致敬一期呢，我都不给你推荐星光 L。但你看海豹06了，以前这个车呢在市场上卖的确实火，竞品呢可能没有推出那么多。但星光 L 上来之后，海豹06好多客户都战败给我们星光 L 了。看比亚迪的客户都来看星光 L，优点呢车身尺寸
1: 你比
0: 够
1: 它
0: 大，
1: 大，对，
0: 对，轴距
1: 你
0: 呢
1: 质
0: 也
1: 保
0: 大，
1: 呢？
0: 质保呢这个车都差不多。都差不多，三电是终身质保的，我们这个车呢价格便宜，配置还丰富一些，卖的也好，厂家政策呢也给的好，价格定的也亲民。你不妨看看星光 L，既然你看到海豹06了，都是插电混动的，我们这个车呢还是六座的，而且还是真六座。想买呢打电话3个8，1个9，
2: 那
0: 四个
2: 个
0: 八。
2: 小董，
3: 哎，
2: 你先说，一会儿他攻击你的时候我怼他啊。
3: 你也可以看一下，因为你也看过增程的，咱们马自达 EZ60 这款车也是13万多，价格在您的预选范围之内。马自达能多说的就是一啊，它是独特的外观设计啊，这个车的话比较时尚；二呢，咱们这个高刚性的车身啊，做过碰撞试验，而且是欧洲做碰撞试验，代表性的话比较明显。哦，安全买一个安全，买一个这个外观啊，不同于其他竞品的车型的，你可以看看 EZ60，也两个地址你都可以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欢迎你去感受一下这款车。
2: 21年，
3: 哎，
2: 2.0T 4驱大笨狗，黑色，75000公里，一片补漆，前后杠换过，别的没动，售价给多少钱？
4: 他说不出大狗的哪一
2: 大笨
4: 款。
2: 狗啊，中华田园犬。
4: 中华田园犬，那还是一个呢。
2: 你没养过笨狗啊？
4: 我刚才吧，我一直想着怼怼高总来的，词儿我都想
2: 那你
4: 好
2: 先
4: 了。
2: 评完你再怼。
4: 对，所以的话，你一说二十了，我这一个愣住了啊，因为刚才词儿我都想好咋对付你了。
0: 闪一
4: 那个二一年的田园犬是吧？这台车如果是咱说公里数正常的话，全车原版有个3、4件补漆，好牌一手或者2手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6万多块钱。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现在你就可以去一矿街1号红塘二车，或者拨打4-8-1357，有专人在接听这部电话。
2: 17年自动挡白色 K2 天窗呢？换赛图斯我得添多少钱？
4: 那个首先说一下，这个 K2 的话应该是个2厢，因为它是带天窗，而且你这是1.6排量的。17年的，咱说个大概吧，因为这是个9年的车，我们又看不着车，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2万左右。
2: 这玩意儿保值真好，嘎嘎。
5: 2万左右换全新赛图斯，大概是在添个6万左右。
2: 你们厂家这个同品，
5: 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哥，因为我们13号就这个预售了啊，交99呢，就直接给大家在一口价的基础上有一个2000块钱的权益啊，相当于这预售期间订车，我们是给您2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如果有旧车呢，在3000块钱的置换补贴的基础上，预售的这个交完66，置换再给你添2000置换补贴。加在一起呢，一共是这个7000块钱。那我们大概最低配的赛图斯是8万左右的一个一口价的价格，减掉咱们的7000费用大概是7万多啊。然后呢，加上税和保险，落地价格应该是在8万出头啊。那你二手车值2万的话，大概再添个6万块钱左右。如果想办贷款呢，3年这个6万我都给你做免息的，就相当于你这个二手车交个首付。还是比较合适的。现在就是我们预售期啊，过了预售，2000块钱的权益和2000块钱的置换啊，这个就都没有了。今天已经确定了，就是差了4000块钱。如果对全新的这个赛图斯感兴趣的啊，尤其是在这个7、8万块钱合资的 SUV 里边，油车我们能做到大屏，然后娱乐性还比较强的这个赛图斯啊，也是这个厂家非常重视的。想看他的，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
4: 就是昨天你发抖音唱歌那个，
5: 对对对，就唱歌那个，
6: 就是赛图斯。
5: 赛图斯，
6: 咱现在广告里边这是什么？
5: 也是他，
6: 也是赛图斯的啊。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赛图斯的广告。
5: 对。
7: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店，84328999。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

0: 超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东哥，前几天看你家那台红色的力威什么年限，啥价格？
2: 首先的话，红色的力威没有，只有一个灰色的，在我朋友圈里能看到，是个09年手动挡，还是个哈牌零过户的，大几千包过户啊。如果呢你关注这台车的话呢，你可以加我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到时候你微信里跟我一说话，我把这台车的就详细情况给你介绍一下啊。
1: 离你一尺，都换速腾 1.5T 那个发动机，那玩意儿得多少钱？
2: 首先一点呢，速腾里到我接触从05年06年到现在20年的期间，但速腾的冠军版不说啊，就是到目前为止，速腾这 1.5T 的发动机非常好，开着真的，我觉得搭配到这个车身，在油车这方面，在市区开车可以说随心所欲，动力随时都来。这个发动机你要是真把它开报废了，可真不容易。我觉得怎么也得开20来万、30万公里吧。
1: 嗯，
2: 到那时候你就不用换发动机了，你就直接把车卖了就行了啊。
1: 蓝天白云问7万块钱落地，啊，我有辆旧车，带 T 的 SUV 给推一个，捋一捋啊，7万落地，这指的是你现在手里有7万块钱是不是？
2: 应该是。
1: 然后呢，你有个旧车，
2: 嗯，
1: 这旧车你都没说啥车，我猜兄弟你是想报废，
2: 嗯，
1: 对吧？报废补贴给多少钱现在？
2: 如果油车的话，给补10%呗，
1: 10%，7万，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8万以里的，
2: 嗯，
1: 落地价的 SUV，
2: 嗯，
1: 指导价7万块钱的，这么说行吗？
2: 行，
1: 7万块钱代替 SUV， 来，有谁？
3: 那你看看这个燃油车销量最好的博越 L 呗，这个车指导价有这个最低配是99,900的，今天有特价车，加完置换补贴2万多块钱，26000左右的一个现金优惠啊，就加起来就是7万4左右的裸车价位，全落地差不多，再加上省补，
1: 嗯，
3: 啊，8万块钱左右，
1: 嗯，
3: 能买到哎博越 L 1.5T 的发动机。
1: L, 你看，马上就有人是嘿嘿说博越 L 正好够，
3: 嗯，
1: 还有谁够？
3: 最低配。
2: 另外的话呢，像长安的，长安的话55，
3: 长安能买
2: 75都够，
4: 够吗？
3: 75差点，
5: 75
1: 不够，
3: 75不够，嗯
5: 嗯，差一点啊。
3: 长安它跟我们博越 L 是竞品的75，它的这个嗯起售价格要比我们高不少啊，所以说它不够，差一点点。
5: 嗯，
3: 买
5: 差点55肯定是够了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然后来看一看这个车。而且现在呢，买新车呢，还有一个优惠活动，就是999元可以购买我们的3年6次的一个基础保养啊，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针对咱们这个听友啊，拿出一个政策。然后现在这个车呢，现金有部分优惠，而且现在这个车免息贷款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置换也有补贴。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1: 问东哥，12123申领免检怎么还得花邮寄费？大哥，你为什么非得要那个贴呢？免检不用贴，全中国都不要贴了。你这风挡顶整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全世界咱就唯一的呀，多磕碜呐！人现在不让你贴了，你还自己飞，你
2: 第一个
1: 这个习惯了啊。
2: 如果车辆的年检的话，你现在跟他要贴他也没有啊，他给邮寄啥呀？啊，这是肯定的。再就是呢，可能我估计明后年啊，连行驶证都没了。
1: 对
2: 呀，
1: 啊，
2: 现在
1: 都电子的，
2: 电子版的了。包括我现在凭二车的话，有很多的车主就明白，他啪，他把那1213的那个行驶证，
1: 你发给你
2: 发过来，完事儿了，
1: 看了，
2: 哎。
1: 那个乐乐爸说：“莹莹那啥，没说到点儿上。411PK 那几个玩意儿轻松赢啊，堆料王同价位 V1 全铝双叉臂，是吧？来看看，真是全铝双叉臂。
5: 拆开了
1: 啊！人他在那儿，他随时随地想拍啥都有。
5: 太狠了他！哎呀，
1: 他就这个悬挂，他同价位其他车没有，
6: 没有。
5: 嗯，
2: 高哥。”
1: 嗯，
2: 你拿星光 L 跟他怼一下，
1: 星光 L 也双叉臂吗？
2: 不知道啊。
7: 星光 L 前面是麦弗逊，后面是多连杆的，但是它的羊角呢是四轮都是铝合金的。
2: 啊，就羊角，
7: 嗯，
2: 羊角这块。
1: 我高哥这个羊角啊，这忘不了，念念不忘。
7: 确实是，用的铝合金材质的，但织臂吧，它不是不用，而是为了降低成本，毕竟车的价格便宜嘛。50主打的还是便宜又大碗，
1: 亲民，
7: 嗯，亲民。
1: 这是啊，这个就离你一尺。他说我不是车坏 1.5T， 他说我是 1.2T 速腾。
2: 嗯，
1: 他说感觉。

0: 没劲儿，想换 1.5T、
1: 嗯、
0: 兄弟我想知道你怎么检车呢，你换完之后你这车怎么办呢？
2: 单独换发动机呀、啊、
0: 就算个不我车辆可以更换发动机，但是换同款、
2: 啊、
0: 你 1.2T 车你换个 1.5T 发动机，大哥这车你这车就完了，这车你换个车不行吗？
1: 1.2T 的将军说你现在肯定是个旧车了，
0: 对
1: 吧？对
0: 啊、
1: 嗯、哎，你不如换个 1.5T 的同年限同配置公里数相近的，基本上和你 1.2T 的话也就差一万或者多点，
0: 添一万多块钱换一个呗。
1: 对呀、啊、你就完事儿。
0: 这折腾的、嗯、而且你不懂啊兄弟，发动机是不可以这么更换的，你要允许这么更换，当年哥哥我就变 6.2 的那个大黄蜂了。
1: 对
0: 因为猜那机器不贵，
1: 因为如果你要是说只是我不在乎钱儿，我就拿钱砸，能不能换？能换。首先一点的话，你连发动机、行车电脑所有的，不知道变速箱需不需要重新那个进行调教或者更换？那你这钱儿砸的，你买台新车都够了。
0: 嗯。这是车衣三年了，我撕了还用再贴吗？无极呀、啊。
2: 那你问谁呢？这是
0: 你，我高哥说的好，你问谁呢？
1: 你要是钱宽着吧，就重新贴一个；钱不宽着，就旧的咱先用着吧。
0: 对，就别先撕了
1: 啊！
0: 啊，峰哥你好，在真正大哥的眼里，可能个性还是俗，是任你们评说的，人家根本不在乎。都我给你们看我们老板朋友的牢，
3: 贴成这样，这是选的吗？我想知道高哥这个牢的那是可以这么选吗？
2: 可以，但一般都两种颜色呀。
4: 高哥找你家施工，
5: 妈呀，这也太囤了。
4: 这
3: 他说人这老板
2: 就是喜欢
1: 其实这个车吧，从
2: 不了解有钱人的世界，
1: 基本上差一样配置了。
0: 嗯，
1: 买四个低音炮放在后面，嗯、对吧？到广场的时候，把后备箱盖一开、
0: 嗯，
1: 四个低音炮一起开始工作，就齐活了。
0: 问题是，实话说，莹莹说的对，白瞎这车了，这是劳啊。
5: 但是肯定朋友剩的料。
1: 但是呢，
0: 大哥，劳斯莱斯里边这么整啊？
1: 但是呢，是那啥，但人有钱呢，
0: 嗯，
1: 对吧？
0: 嗯，那个是70000代替 SUV， 他说你们忘了一个，还有一个不错的。长安 X5 Plus 1.5T 裸车60000+，它那70000落地都不用算那个补贴都够。
1: 说一下吧，长安这个75，首先呢，它不是
0: X5
1: 啊 ，X5 X5 是不是高哥这么叫？
2: 对，
1: 哎，你看我都会说英文。这个呢，并不是长安呢这个家用轿车这边出的，它是呢应该叫长安的商用车吧，就是原来
0: 对长安商用车，它不是乘用车集团，
6: 前是欧尚网的车
1: 是。然后呢，这个车呢虽然挂着长安的标，因为呢我也卖过几台这个二手车啊，开着跟长安就是这个不一样，发动机、变速箱的匹配啥的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车确实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呢便宜。
0: 嗯，
1: 哎，它基本上比居哥他们的长安的话，
0: 它便宜，
1: 对，便宜，
0: 就相当于那个东哥，你记得那个福特领域，
1: 嗯嗯，
0: 这个道理，
1: 对对对对，
0: 他俩是一样的，
1: 就那个意思。
0: 嗯，
1: 但是
0: 它是长安。低端产品，
1: 对，但是呢，客户口碑一般啊，客户口碑一般。
0: 敏最近想要琢磨一个19年左右的 A 四儿，现在不知道该预备多少钱。他说我想往四驱上使使劲儿，两驱他俩得差多少钱？
1: 好了，白色，说四驱对吧？
0: 19的，
1: 哎，比方哈弗一手或者两手，19的7年的话，就按90000公里算呗。
0: 嗯，
1: 四驱的话，全景天窗、白色，公里数好，
0: 7000公里
1: 好，得多。19的话，现在大概四驱啊，四驱的照着10个准备呗。
0: 哟，
1: 嗯，
0: 这么值钱呢？
1: 四驱的 A 四儿值钱，而且它是19的。如果是18的价格，可能还会稍微低一点。19就能连到头到，哎，有个小改款
0: 啊、跟两驱差多少钱？
1: 跟两驱的话差10000呗。但是呢，A 四四驱的19的不太好买，因为当年这个车新车比较贵。
0: 嗯，
1: 当年买的话，车主基本上都会选两驱的。
0: 16年宝来，他说我比大家伙晚了点，我今天早上水墨脚面子了。推荐个地方大概得预备多少钱？你这个活啊兄弟，我想说挺糟心在哪儿呢，你这还花不了多少钱，
1: 是
0: 因为只磨个脚面子，

0: 修为啥还不愿意？
1: 问题是修为啥不会给你整在哪儿呢？你说这个活可费劲了，他也没法收你钱，你说咋收？
0: 我给你出个招，兄弟啊，你家楼下有没有小修配厂？
1: 嗯，
0: 你把车停你们院里
1: 啊、
0: 嗯，然后呢，你说兄弟，我给你200块钱，
1: 嗯，
0: 你把座椅、地板全给我收出来、
1: 嗯，
0: 但是你负责到时候还得给我装里头。
1: 嗯，
0: 因为啥？修配厂不愿意接活，这玩意儿一晾晾一个礼拜。
1: 这个啊，
0: 对，
1: 大晴天一礼拜，
0: 对，
1: 中间要阴天还赶上滴了点雨、一礼拜都不好使。
0: 是，徐老师说的非常准确。你说呢？找那小孩就行，你不用找
1: 师傅。去年腌那批车，文铎不修过几个吗？那满院子铺的呀，脚垫子、座子、套子。
0: 修文铎老师那个院啊，
1: 没摆下。
0: 我就说这个院，就他那个院，如果要干这活，停8个车满满的，因为拆完之后还有座椅呢，得放好啊，还得晾啊。
1: 那车当时变成平面的了。
0: 如果你们小区让停车，你上门口找修配厂小孩，你说给你200块钱，你说呢？你负责给我拆出来，再装进去。完了之后呢，他给你拆出来之后你就晾地板呢，自己找点湿抹布擦，不能拿水枪呲啊，擦干了之后，然后呢等着都晾干了，拿吸尘器再吸一遍地板，再给他让他给你装回去，300也行，这都是低价位的了啊。
1: 那个哎呀无极啊，你这个事儿你一说前边这句，我就觉得后边还反而不好办了呢。他是3年前买 CRV 店里赠的车椅毁了，
2: 马上换，
1: 你立刻撕，
0: 马上换。
1: 你不管你再贴不贴，你得先撕了它，兄弟。
0: 对，
1: 而且你这把你这车17-18撕了全是胶，而且一嘎子一块撕。
0: 嗯，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上文图上去，你说我贴，他能免费给你撕。就你这车衣，你找地儿花钱撕，人都不乐意给你撕。
0: 我们二车呢，因为收的车呢有很多的，现在大部分都在车衣，但是我们卖的时候必须要把车衣撕下去，因为什么呢？
1: 4S店赠的车衣，10个里边9个不好，
0: 10个如果不添钱，10个都得冷货，全是冷货、啊。
1: 你赶紧撕了吧！
0: 包括买二手车的时候，正好说到这儿，顺一顺嘴，比方说呢，在高哥，高哥卖二手车的，现在卖了个6000万的兰德酷路泽，完了之后哥，我送你个车衣
1: 啊，
0: 讲来讲去这争的脸红脖子粗，送你个车衣。听我说，那车衣我跟你说实话，800块钱，就那车衣，你就不如
2: 现在部分品牌的 4S 店都免费送你的。
0: 我刚才我说的是二手车这块，
2: 新车也是
0: 千万别要啊，宁可你跟他要500块钱现金，不要，因为那种
2: 车
0: 贴上，那种车一贴上，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这个升级这个咋回事儿，高哥？这个你还不懂这道道吗？
2: 我知道。
1: 你上，比如说啊，你上高哥现在，假如说开了一个法拉利的 4S 店，你到时候去买一辆啊。我高哥说我赠你个车衣，不要钱，但是呢，不是我店里贴，是在外面啊，某某某某某汽车美容行贴，完了给你个票。你从高哥手里把这票接着，你上那儿去了。这票咋来的？是那个美容行跟高哥签的协议，是来一个人来贴车衣，这美容行还得给高哥这个法拉利店里还得拿300块钱。
2: 对。
1: 然后呢，你想想，他要你要就贴那免费，他是那是嘎巴赔不说吧，就算给你劣质车衣，他那个工钱都搭老了，怎么办呢？他跟你讲，他说我这个车衣什么缺点，来推荐您贴哪一款，您这么说你懂了吧？兄弟，你这个就是这种车衣，四店给的全这玩意儿。
0: 这高哥，你刚才说的是开店是吧？
1: 嗯。
0: 高哥要是去买法拉利去，高哥必须得贴的不花钱的车衣，为啥呢？
1: 大哥买法拉利贴个不花钱的。
0: 高哥说那销售长得漂亮吗？对吧？因为你送的嘛。
1: 啊。
0: 但高哥一贴车衣贴了3天，和销售美女聊了3天，
2: 其实买新车的时候给个车衣可有成就感，乐坏了，感觉掏着便宜了。
3: 哥，这事儿也得分老板，我送的车衣就没有那么次的。
2: 不，
3: 因为我们不合作，不是这种合作的。
2: 啊，
3: 合作的都是
2: 刚才不说了吗？分品牌，分车型嘛。
3: 对。
1: 然后呢，那个您就这样，你直接打88003999，你跟文多说，你说我在你那儿换车衣，但你管我撕。这个招吧，其实也不太好，但是没办法。
2: 本来贴车衣是保护漆面，
1: 因为你这个车漆对漆面会有损害了。
0: 对。
1: 那个清漆啊，它都能浸到里头去。
3: 哥，就是这种赠的车衣哈，我就是说有的店送的，就是黑色的车衣得额外加点钱，因为白色和银色车贴出来看不出来，有棱有啥残次品啊，只要黑车它有印儿
1: 啊，
3: 所以说这种赠的你就千万别要就完了啊，这个有很多，
1: 哪怕给我便宜200块钱我都不要这车衣。
3: 对，但我们店啊，就是小张总赠的车衣，这种吉利制劣质车衣我是不赠。
1: 这位是 M， 请详细对比75 Plus 和博越 L。

0: 价位以及补贴还有什么差别？
1: 这两个车其实就是可以说自主品牌燃油 SUV 里销量固定前五的两个车啊，就一直都是在榜单上。以前可能七五卖的好啊，四代博瑶上来之后呢，这个比七五卖的好点了。嗯，最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两个车的变速箱会有些区别啊。长安用的呢是非常厚道的八 AT， 但是呢，吉利的七速湿双离合自己调教的非常出色，所以说油耗更低啊。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种八 AT 啊，这个造价成本也高一点啊，比较稳当。啊，可能大家这个说起来说八 AT 的箱子是吧，这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可以买的，但是人成本高，油耗可能带来的也略高一点。但如果说你买我们吉利的双离合啊，我觉得就是没啥问题，因为你现在看沃尔沃的 S60 也用的是同款的吉利的这个调教的变速箱，对吧，并且呢实际上的油耗车主测就是七升多，确实是这几个主流的国产 SUV 里啊，这么大个的它是油耗最低的啊，七升多的是油耗，当然竞品比它略高一点啊，因为有造型的原因，风阻的原因，还有这个刚刚跟我说这个双离合调教的原因啊。长安呢我也说啊，就攻击一下竞品，就是它的双离合不如我们吉利啊，所以说它主销的产品像七五上面用的肯定不是啊，是八 AT， 哎，爱信八 AT， 那你可能到下一个级别五五匹啊，它用这个七速双离合，你试一试你就知道，其实它跟吉利的调教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啊，会有一些不足，但是这个作为七五来说没有这个明确的短板啊。如果说我说回来，如果说它的七速双离合调教的非常好，那么它的这个主力的七五匹，我觉得也一定会换上更省油的。这个七速湿双离合从平台竞品就是来说，两个车是各有各的优势，但是我觉得呢博越 L 作为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起售价更低啊，99,900的指导价，再加上置换补贴和现金优惠70,000多的起售价格，所以说它的这个竞品是上打七五下打五五啊，所以说它面对的竞品是更多的，
0: 你说
1: 范围更广，
0: 可贵可见，可长可短，
1: 哎，对，我们的售价区间更广啊。然后呢，所以说吉利呢现在做在市场来说，博越 L 是燃油车这个价位啊，乃至所有 SUV 燃油车里现在的销量第一啊，所以说这两个车你买哪个都不错。如果说喜欢七五非常好的产品啊，我觉得人卖的好也应该，但是呢我们博越 L 呢就是说，哎，变速箱用了七速双离合了，油耗呢更低了啊，可能是安全性在一个级别，但我们电气化程度，电气化 GEA320 平台比竞品还是要领先一点的，都不错啊，买哪个我觉得都行，可以这个加小张总微信，两个车你试驾对比一下啊。如果说你这个不放心七速双离合，你使劲开一开啊，深度踩一踩都没问题，这个车我是非常有自信的，因为这车闭眼睛就卖的啊，就是市场也很透明的，加小张总微信啊，18045078887。
2: 反方选手有发言的吗？
3: 发言呢，就是现在优惠力度也挺大啊，现在七五的这款车的话优惠完大概是80,000左右，那而且现在这个车有个2年的70,000免息啊，可以做这种这个免息贷款，也是额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你相当于首付10,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七五了，那你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来看一看啊。就像刚才小张总说的，这个七五最大的亮点就是爱信的八 AT 变速箱，也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现在七五这个车呢，销量也一直持续是在，就像说前五，应该，销量一直都不错。而且这个车维修保养成本非常低，长安的配件也低也便宜，然后现在保养呢999块钱可以买一个我们3年6次的一个基础保养，具体的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胖哥说了，现在车衣有好多家都标699、799，完还敢说质保5年，完奔驰、奥迪啥真有去贴的，你知道认知这个东西吧，始终会有差异，没关系，人教人吧，他一辈子教不会，事教人有时候东哥一次都教不会，
4: 一次就妥，
0: 有时候吃100个豆不嫌腥的主，你没见过吗？
4: 等他撕不下来的时候就好。
0: 哎，买银河 M7 找谁？
4: 这个加我微信就行啊，17148135七，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对接。
0: 嗯，在路上说谁没有高歌会过，人线裤都穿涤纶的。每次我告诉为啥一开车门咔大火星子，
5: 今年还没买呢。
0: 这是前挡风玻璃划了个印儿，能修吗？这个逝去的青春，这位兄弟你告诉我是什么车啊？这是说长安那个青山那个双离合确实不好用，那个现在还在用吗？
1: 现在在用，现在就是。
0: 那是什么车型上用的？
1: 他现在五五啥都用，但没有那么不好啊，就是我只是说对比起来可能没有我们的好，对，相比之下不

0: 好，但人家主力车型用的是那个啥呀？是八 AT 啊，对吧？
1: 哎呀，奔驰 E 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兄弟，我先告诉你一声，这个风挡划痕理论上能修不能修呢？能修，但是它这个修的效果和费用，也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性价比啊，它不得劲儿啊。
2: 但是
1: 你要奔驰 E 换风挡可挺贵呀、啊，
2: 必须得修，
1: 你得修啊。
2: 去吧，
1: 你修吧，哪儿能修啊？文铎那儿他就能修，
2: 对，都能修。
1: 啊、你打88003999，他真能修。我那个当时的那个我那个 A 六的就是，你修去吧。但我那个不是划痕啊，先跟你说一下，我那这打出个点儿来。
2: 不是划痕也能修，现在都能修。
1: 是，但是划痕修完效果不如打那个印儿那个修的效果好。这个反正你那个位置吧，就是如果不碍事，你就那么开着不行？你拍个照片，它在哪儿啊？我看看。
2: 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这个划痕它比方说正在驾驶员的脑门这个位置，你坐那儿正好在你眼睛和脑门，
1: 那就别扭了。
2: 哎，就是这个，我碰见这样的车啊，我开的时候我特别迷糊，
1: 对，
2: 因为呢你一直因为瞅着风挡，
1: 跟飞蚊症似的。
2: 对，然后之后你就看它，就是恨不得当时说的马上就换啊。
1: 嗯。这是有人问我，这是标致5008，现在说是那个看有大库存，特别便宜。这你是看晚了，兄弟，从打前年就有，到现在都4-5年了。嗯，咋说呢？你要是觉得这个不行，回来之后他得换一大批件啊，也不是不行啊。
2: 那个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你看那5008，现在岁数最小的，
1: 嗯，
2: 岁数最小的现
1: 在都库存三年大底，
2: 三岁了，最少是
1: 三年。你买个新的不中吗？
2: 因为当时呢有21、22、23的都有，然后之后呢各个汽贸公司呢肯定先可岁数大的卖，对吧？然后岁数小的可能留到了现在，一直还有，就是最年轻的是三岁了。就我反过来说，咱不提车的品质和装配质量。但是就说时代吧，其实现在民族品牌的10万块钱的 SUV， 你是买油的、买电的、买啥的没有啊？
1: 而且新5008价格也优惠幅度很大，
2: 大概我估计12万多块钱儿。
1: 嗯，
2: 现在
1: 啊，他那个E就是正前方，他说可不得劲儿。
2: 那这个滑道还行，有的那个有个崩个点儿，正好在你两个眼睛中间，
1: 对，
2: 就开着，老累了，
1: 还容易对眼儿呢。
2: 是啊，老累了。
1: 你知道我告诉你为啥我说那玩意儿容易对眼儿哈？有一次我开高速。肖，你撞过扑棱蛾子吗？
3: 撞过，
1: 就那个扑棱蛾子，它正好在我那个风挡，就是我正中间那个位置，叭就来一个哈，我不自觉我就对眼了。哎，我说我怎么对眼了呢？就是我想散射，我聚焦就在那个点上。
2: 而且啥的，你说我不看，你看，
1: 对，他就对到那个，我看后来我看我重影不行，我就赶紧找服务区，我一下下去了，把它咔嚓完了，哎，开车得劲了。你我就那一次，你要说小虫子嘛，倒是常有。那扑棱蛾子撞上之后挺大一块儿，
3: 关注点都
1: 啊！我当时我就想起来那个虎虎脱险的高射机枪手，
2: 哥哥，
1: 啊！我真是对眼了，我这
4: 拿雨刷刮一下就完了呗。
1: 大哥
4: 啊，
1: 你跑没跑过长途？虫子你能刮去吗？
4: 我知道，多刮
1: 虫子刮不下去，
4: 是刮。
1: 我各种所谓的什么防虫那个玻璃水啥的，我都用过，那扯淡，啥玩意儿好使？喷的那个。我下了就是风了，擦擦擦擦擦擦喷，呕个20-30秒，然后拿抹布一擦，唰就下去了。因为虫子有胶，
4: 嗯，
1: 你那个风挡一刮，它磨的那一层还是那一块儿。你作为老司机，怎么能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呢？
2: 高哥懂，高哥那个胶，高哥明白，胶高哥那胶就那胶就是蛋白质。
4: 蛋白
1: 质、
2: 哎、对，下回
1: 补充营养，
2: 下回你生擒个扑棱蛾子，完了你给它
1: 吃了。不，高哥问那蚕蛹是啥？
4: 那在沙漠里这都好菜儿。
1: 九命成欢说的对，他说那大库存还不如买个二手5008玩呢。
2: 对
1: 喽，
2: 二手5008
1: 价格也显
2: 便宜
1: 啊，
2: 多便宜啊。
5: 哎，说到这5008，就是前几天吧，我有个5008车主啊，他开8年了，
1: 嗯，
5: 8年前买的，
1: 换领跑了，
5: 嗯，还没啊，但是就他跟我就是说反馈这个5008，这个8年开了20多万，马上21万公里了，7.4的平均油耗。
1: 嗯，
5: 然后说啥毛病没有？
1: 标致的车机械工艺
5: 对
1: 水准真的素质很硬的，
5: 确实是很好。就像刚刚说，你买这个3岁以上的，你就不如买差个1万2万的，你还是买新车。
1: 你买个1-2年的二手车，那价格也且便宜。你买个新的，现在政策也非常非常好。那个啊，说标致这个还给我有人发一个雪铁龙，问我这是啥车，来给你们看看。这是那个雪铁龙的叫天翼 C5 吧，是。

0: 车的人挺有实力啊，你知道原装进口车后期费用很高啊，因为这玩意儿先不说别的，肖大爷知道这玩意儿保险就贵，原装进口车保险可贵了。
1: 说不是新车
2: 什么的
0: 啊，不是新车。
1: 小强说不是新车
0: 啊，买的二手没过户。
1: 哦，
0: 那不应该啊，应该那个后边那临牌你要是不贴上，那现在也算为悬挂牌儿。
1: 不，
0: 你忘了在你那儿还不有个
1: 那个？咱先这
0: 个
1: 提示大家一下啊，如果你买的新车或者你二手车过户呢，这个正式的牌没压出来，使用临牌的时候，左前不对啊，右前左后必须把临时牌照贴的板板正正、利利索索，别掉下来。
0: 嗯，
1: 因为如果你要是不悬挂临时号牌，有比方说高哥吧，就是认为摄像头各方面视力都够用，啪把这个临牌往风挡那一放，不贴，这个的话抓着扣12分。
0: 不是，但是为了彰显自己有牌面，不有那么干的吗？我就不挂。
1: 是，
0: 结果到出生口上给擒住了吗？当时东哥，你知道你讲那个事儿，我一听我觉得真该呀。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你说那小子当地他得是什么样一个人？
3: 还有一部分人，
0: 他欺男霸女，
3: 他这个铁牌都已经落完了，他不挂，就搁号牌。
0: 哎，对，有那样的，我也见过，
3: 这个也是不合规的。
0: 什么叫不合规啊？
3: 违
0: 法，违
3: 法。
0: 传奇 GS 八两驱纯油的，现在我想买，找谁能优惠？哎呀，1991，他的名字叫，应该是出生年份。老哥说一句，挑个理啊，你这岁数也不小了，怎么这么不成熟呢？
1: 传奇 GS 八两驱，
3: 厂家都放弃这车。
1: 如果你要说有优势的话，它有两点：第一呢，空间比较大；第二，目前各4S店呢也在清仓大甩卖。
0: 嗯，
1: 价格
0: 很面乎，
1: 价格确实很面乎。但是到了今天这个汽车的时间段里头，我们只能说这个车呢，你稍微慎重的考虑考虑。如果你说我确定想买了，你联系我没有任何问题啊。
0: 你跟他家现在关系还保持着呢？
1: 还行。
0: 哦，因为啥呢？我听肖恩讲，好像他们换人了。
2: 没事儿，你就是真的有置换呢，你就找东哥。你要真想，照顾照顾这个哪个店，你都点都可以啊。这都熟悉，没问题。
0: 工程机械，各位嘉宾，我是开翻斗子出身，我怎么开啥车都费油呢？他们说是我脚的问题。
4: 对，
0: 开翻斗子人脚狠。嗯，这有一定关系。
3: 你不踩车也没劲儿。
0: 高哥开过大车吗？
3: 没开过。
0: 你最大开过啥？
3: 最大，你要说论长，我开过四轮子带个兜。
0: 汽车
3: 啊，汽车呀！
0: 你跟我唠拖拉机，那是
3: 你也属于。
0: 我考你个问题，四轮子你开的是哪款？
3: 我江西180，
0: 多少档？
3: 算倒档是几个？是5个档应该是。
1: 你没
3: 倒档是五个？
0: 你没
1: 开
0: 过？
3: 快速
0: 四轮子哪有那么少档？
3: 快速慢档我知道。
0: 它有
3: 快
0: 慢档
3: 啊？对。
1: 你开那是方向盘似的？
3: 对呀、
1: 啊。
0: 你说那是手扶？
1: 我逗他。你
3: 以为拖拉机呢？
1: 这年轻，你人以前都开这个啥的，都开手扶的。
0: 嗯。
1: 哎，
3: 三轮那个。
0: 啥？
3: 手扶那不三轮吗？三轮拖拉机吗？
0: 啊，对，
3: 它
0: 也得算。
2: 啊、
0: 嗯、
2: 啊，高哥，你这插秧方面确实有知识啊。
0: 嗯，
2: 三轮的主要适合插秧吗？
3: 你厂长去年还在稻田地里开这车耕地了吗？
0: 谁？安宇宁啊？
3: 对呀、啊，自己的大米品牌吗？
0: 你们看中间这个点儿了没有？他说我现在就对眼儿，你说我咋整？
1: 一瞅眼睛
3: 就
0: 戴，不是就聚焦就那儿，
3: 戴个眼镜
0: 啊。我不戴眼镜啊，跟戴不戴眼镜没关系。我告诉你，高哥，那个位置有点，他保证对眼儿。你兄弟，要不换了吧？你这个好像打透了，不好修了。
1: 也能修，也能修。为了省钱，我现在钱不好挣，你也修修吧。
0: 那你就上文铎那修修吧。
1: 对，
0: 啊，88003999，他修这玩意儿挺专业的啊。这是问东哥，现在霸道27最后一批多少钱能买着？我拦你一句话，我拦过刘大一句话，别买了，别买了。那天那个专门讲牌面的大哥在视频里头讲，说现在外五线距离区域性中心城市不超过150公里的大哥贾大哥都不开了，瑜伽裤不上。
1: 那个
0: 买那玩意干啥呀？
1: 如果你真喜欢这个车，我给你出个损招，但是绝对是好招，你别买纪念线了，就那27，就真的纪念线的呢，别买了，你买个10年的。那玩意便宜喽嗖的
0: 啊，多钱？
1: 几万块钱儿，咱说10年车嘎嘎好，白色的。
0: 还要买新一点的，你说这？
1: 不，听我说，咱有新的办法嘛。
0: 嗯，
1: 完了，你10万块钱买10年霸道挑战，
0: 2万块钱改，
1: 不用。现在有
0: 你尾灯不换呢？
1: 我 都换呢？

0: 加一起7000
1: 啊，套装。
0: 对，你像文东老师呢，文东老师半个小时给你咔咔咔咔咔一扣，变新款了。所以的话，因为啥呢？报到了，到了今天，我就想，那天我还跟薛老还说呢，当时忽悠买霸道的那些车贩吧，
1: 就是个插台，
0: 陪你东山再起。
2: 你改完新款，
1: 霸道二七可起不来喽。
0: 对呀、
2: 啊，买个老款改个新款，外观是不是得备案呢？
0: 啥、
2: 啊？得备案。
0: 这月全车钢索都能办，这啥事儿？小
2: 麻烦吗？
0: 那个，我想说的是。当年就那些，大家回想一下啊，这5年前、6年前，当时呢，帮关于霸道兰德说的，你辉煌时陪你风花雪月，等你这个落魄时呢，陪你东山再起。大哥现在落魄了，霸道兰德你们不收了，是不是？
3: 哎，那个专导兰德和霸道的那个二手车公司的直播我也看过，他们现在不太爱收。
0: 现在是这
1: 样，而且收的话，那个价格
0: 特别低。
1: 嗯，
0: 然后之后呢是这样的，哈尔滨目前卖霸道的就有一家，大家在直播上就能看着，我就不提叫啥名了啊，广告嫌疑。他家呢就是专门卖精品的霸道，破烂不卖，因为呢破烂那玩意儿怕那啥吧，所以现在整个霸道价格二手市场特别差，14的现在，12万多块钱嘛。还得是差一不二，不能公里数大，不能有伤，不能是补漆，不能太多。霸道的价格最近特别的低啊。
3: 阿维塔的竞品，大哥你连车型都不说呀，阿维塔是分好多呢，你光说个阿维塔的竞品是谁，这个
4: 不到20万的，现在
1: 对啊，
4: 他
1: 都10几万的也有，20万的也有，
4: 那30多万的，甚至的话40多万标价，但是不卖啊，影院版的这都有啊，06、07、11、12，你看一下。
2: 嗯，
4: 我觉得你看完了阿维塔，别的竞品的话，我能不能看到上？因为什么？毕竟阿维塔的外观它比较独特，那真是自己设计啊，不抄袭别人。
2: 嗯，
4: 我觉得阿维塔既然看了，您还是着重的话，研究研究价格，搭搭正品这些的话就可以了，品质都不错。
3: 1991又问你这个兄弟，我这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说拦不住我，是不是？他说我就你能给详细说说 GS8， 我不考虑油耗，大哥不是油不油耗的事儿啊。这个车现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传奇厂家自己都放弃了。
5: 你要不这样的，你加我微信，我给你推一个朋友啊，他天天跟我吐槽这个车多恶心啊。反正他
3: 这个车除了大，他好像没有什么优点，尤其两驱那个，你说开了他到底你图啥呢？它好在哪儿？我说不出来，它就除了大之外的优点。
5: 我给你找个车友，
3: 你
5: 叫我。
3: 你知道吗？这种大尺寸的，还是正规的这个大集团。你看这个传奇是广汽的吧？包括什么上汽、一汽啥的，它自主品牌的大个的 SUV 里边，其实最可惜就一个，是谁呢？是高哥他家荣威上汽那个荣威的 R8，那是最可惜的一个车。那个车是个好车，没卖起来。
5: 荣威的车都不错。
3: 对，那车特别好，2x8我也开过。无论是你记得高哥在大坑里边对决哈弗吗？
2: 对，他是
3: 大平手，
2: 那车
3: 是好东西啊。结果
2: 价格也
3: 没卖起来，
2: 没卖起来，
3: 多可惜的一款车呀！但是 GS8 不在其列啊，这个车您就让他，你就拉倒吧啊！你让久病都说了，传奇目前就买，要买就买那个 MPV， 传奇就 MPV 是好。航海个家跟X5买谁保值率好？那X5呗。
0: 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跟薛老师是一个意见，因为呢，航海家那个中网吧，我有点，我觉得它不像美系车。
3: 不光那个，
0: 哎，
3: 卡迪东哥，咱俩上宣化街还能划了一堆劲儿。
0: 是是是，
3: 你给我开林肯，你划了划了去。
0: 这俩车的话，如果就是选哪个都行，我们都建议你多看看。
3: 咱说就是，假如说啊，这个车咱这个不小心啊。说我高哥有一天在家捧一纪元宝玩腻了，从楼上啪撇下了，咔嚓把全景天窗干碎了。
0: 嗯，
3: 你到尚德去，X5的全景天窗件儿，他当天晚上等你整完上，林肯做不到，你信吗？林肯的件儿特别少，
0: 而且的话就是每个品牌呢，在每个区域呢都有可能是比较卖的比较好的，受欢迎的。
3: 哎，
0: 林肯这个车在各个区域的话，它都。不太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卡迪不一样，卡迪车在福建省特别受欢迎。
3: 你看，这有人给我说了，这荣威2x8，我记得2.0T 四驱带大梁，硬派越野，外观不抄袭，开着也得劲儿，除了油耗高没毛病。大哥，油耗不高啊， 油耗不高。
2: 嗯，
3: 那车我开过，
2: 可惜这车没卖好。
3: 那车特别好，
2: 现在厂家也不生产了，
3: 不生产了。
0: 关键问题还有那啥，还有拖拽资质呢。
3: 那车有拖拽资质、啊？
0: 对，后面原厂没看带，原厂带拖车给我高哥。
3: 嗯，
2: 这个没记住。
3: 抖音他说你们不懂，你还糟践我高哥，四轮子带走，他说一般人开不了。
0: 对。倒车入库咋进呢？
2: 那不就是个技术活吗？我当年还开着还行。
0: 但你看刚才你说你开的是三轮的，
2: 不，我说我开的是江西幺八零四轮的、
0: 嗯、啊，四轮的、
2: 嗯。你说那手扶的，我说手扶是三轮的。
3: 哎，昨天
2: 颠
3: 开老板兰德，
2: 颠三倒四，
3: 自驾出去跑长途的哥们来信了，他说我到内蒙了，他说我想给你们反映一个问题，他说兰德这玩意儿吧，跑长途不中啊，他说尾巴根疼。哥们，你坐姿没调好，
2: 对，舒适度差，
3: 不至于，不至于，怎么还能尾巴？这是一八款的，看到没有？这是一，这我最喜欢那款。
0: 你就高兴去吧，你们老板真是个好人，没给你个 L 七七六开。如果是 L 七，你给你个 L 七七六开的话，腰间盘得整突出了，哎，
3: 那硬，
0: 那更硬。
3: 那个肖恩开到瓦片窑就得掉头回来，
4: 没事，
3: 腰受不了啊、嗯。挂 P 档切换其他档位有咔一声，哦。
0: 正常
3: 啊，这不是算毛病吗？
2: 车没搂手刹车，
3: 嗯，
2: 变速箱输出轮有一个机轮、
3: 啊，
2: 可能卡的比较紧，咔、
0: 啊、
2: 一声。
0: 啊，这高哥现在也
2: 你把手刹车你搂上，你
0: 再试试那高哥，我现在给你个车，
2: 嘿嘿嘿，
0: 让你开
2: 啊，
0: 咱不搂手刹车，我就车停在那儿，完了之后你挂档，它咔嗒有一声，那跟手刹车。
2: 那你这变速箱搂了吧，搂了吧，
0: 搂了
2: 啊,
0: 啊。
3: 嗯，
0: 说的真好。
2: 你让我说那方法你试试、嗯、你要不行让东哥再给你磨磨卖。
0: 这个声音分两种，有一种比方说现在能说老的韩系车，比方说一零一二的啊，那批呢智跑了啥的，它新车的时候呢，它入档的时候它就咔了一声，但是这是一个正常的，
3: 我认为这不算毛病，
0: 对，正常的，尤其公里数稍微大点呢，这个变速箱中间它也各个齿轮之间也会多少有点间隙、
3: 嗯、
0: 然后会有这么一个正常声音。记住变速箱只要不在入档或者跳档的时候有抖动啊、或者加这个拖档的现象，这都属于正常
2: 的、嗯、自动挡变速箱间隙大了它会闯档，但它不会有咔的声音、
0: 嗯、
2: 那有咔的声音那都碎了、
0: 啊、这个问题以后咱不说了，为啥呢、
2: 啊、
0: 以后
2: 说的不对，我纠正你怎么能不说了呢、
0: 啊、公里数大的车不会有那啥，不会有入档的咔，
2: 只能会闯档耸一下
0: 啊，
2: 但它不会有咔咔的声音，
0: 不会有，就是说一入地档是不会
3: 有咔的声音，而且那耸一下也不是频发、嗯、那玩意还是偶发、
0: 嗯、那个不会有咔的一声，
2: 修理工不白，
0: 不是，是不是不会有咔的一声，
2: 不会的。
0: 那明天我要开了个车它要有呢，
2: 那有啊，有你车该修了呗。
0: 那我开的是荣威车呢，
2: 那荣威车所以卖的不好，东北没市场，我们不代理了吗、
0: 啊、那还是有声儿，是吧？
3: 赛图斯顶配施伯特去最低配要你选，你选哪个？我会选施伯特也低配，我是宁可要级别高，我不要满贯。
6: 对，这次我们全新赛图斯和拓界 1.5T 8AT 它确实有重叠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变速箱、
3: 嗯、但是它俩级别还是有差、
6: 差着，
3: 肯定是施伯特界好。
6: 对，同样价格，一个是娱乐性可玩性高一点，尤其是咱们的这次全新的赛图斯，它的叉烂版本不像施伯托界它要加钱啊，它直接一个尊贵版就带着它的这个叉烂版本啊，全车的熏黑套件包括车上的 BOSS 音响。
3: 那你顶配的价格也高啊。
6: 它和低配的施伯托界价格是重叠的。
3: 对
6: 啊,
3: 那你说有这钱你不买托界，你买什么赛图斯啊？
6: 对，你看吧，如果你喜欢这种
3: 有的人买车他看就是啥呢，他级别低他要配置满，有没有？有，这样人少。
6: 对，也有
3: 嗯、
6: 啊，产品存在就有消费者，所以看你个人吧，也看你年龄啊，我根据你的这个用户画像帮你去分析一下。你可以加我微信啊，18646049355。
3: 赛图斯用户群体、
6: 嗯、
3: 还是你普遍年龄更小？
6: 对，这次我们推出的
3: 那车设计也不是老头开的。
6: 是的，嗯。它现在是一个十寸的小的一个信息传输屏啊，然后我们一个大的27寸的一个娱乐屏。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年长一点的人啊，看这个车可能真的不是很喜欢。
3: 嗯，问高哥，25万预算纯电 SUV 再给你机会还选极客吗？
2: 25万呢、啊、
3: 嗯，
2: 但是我现在
3: 他要买车
2: 开这车了、你看看极客 7X 这车不错，虽然很小众，但是它该有的配置都有。
3: 反正你要乐意买也行，都是营业加卖。
2: 徐莹不卖这车吗？
3: 对。
7: 买了，不要换呢。
3: 他 他不是这个兄弟，他25万预算纯电 SUV。
7: 纯电 SUV 你20万左右的，然后20万左右，其实你这个往右吧，要是能右2万，你能看到D19。

0: 跨一个更大级别。
1: 因为他问极客，我猜他不可能去看你家D19。
0: 有啊，
1: 有，
0: 嗯、
1: 但是他比那个极客大太多了。
0: 对，纯电720。如果说你要是增程的纯电部分是500D19，这个车是5米20多，轴距3米1。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这个车太大了啊，就当然这个车是6座7座可选，那布局是2+2+2或者2+2+3。如果说你要觉得太大了，别别愣愣，还是就觉得开着不太那个顺手啊，想买个稍微城市 SUV 稍微的那个尺寸够用就行，可以看一个不到5米4米90多的 C16。那这个车的话，你20万往左上牌落地能剩2-3万啊，如果说你要是还有置换还能剩点，所以这个车吧现在目前是15万多起步啊，一直到顶配的话是17-18万。但是现在 C16 这个车呢也是刚改完款啊，订车周期也比较快，大概是3周左右就能提到车。那部分的颜色和配置啊，个别的会有2-3个现车啊，你可以如果说刚好符合你的需求，你可以提走；如果不能的话，你就是等3周左右。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到店里赏车试驾。店址呢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微信是1394511719。
2: 那个
1: 东哥十啊，
2: 不是高哥、
3: 嗯、
2: 和那肖总，阿维塔和理想这块没有吗？
1: i6
3: 啊，阿维塔07，20多万，
1: 理想 i6
2: 啊，不说说啊，高哥，理想这块你不给说说啊？
3: 理想 i6 这个车。我说不好，东哥，你都起头了，你给说说。
2: 我不了解，这种不了解
3: 啊，
2: 咱不敢说呀、啊。
4: 嗯，因为阿维塔07为什么我没接呢？基本上买四驱的增程的都得26万多，
1: 嗯、
4: 纯电的话四驱版的
1: 那个更贵了、
4: 更贵一点，够了10000块钱、嗯，所以说价格稍微差一点。
1: 但是阿维塔的车，
4: 低配车型
1: 会，如果说。小远不是说因为你在这咱哥们关系好说这话，说刀架我脖子上，我这辈子必须买20多万，必须让我买个电驴子啊，不许开汽车了。我会首先犹豫考虑阿维塔
4: 的用料
1: 和特斯拉，
4: 嗯，
1: 因为啥呢？它不抄袭，
4: 关键
1: 阿维塔的每一个地方全是自己设计的。我认为从这点来讲的话，它还是很有调调的。
4: 不光是咱们说的用的材料，其实阿维塔，
1: 尤其你那个座椅那里边，
4: 啊、
1: 我一看你这是挺厚道，这个车做的。
4: 当时出试驾车的时候，虽然说老板没把电子后视镜选上，但不耽误您去试驾。
1: 嗯哎、你们那抠搜老板拉都不说。
4: 但是这车的外观呢，无论是的话，
1: 它能成事儿，跟你说全是时代红利。
4: 那他运气好嘛？嗯
1: 嗯，
4: 但是
1: 狗尿条也不计长金銮殿上。
4: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无论是06啊，现在06T。这个动力性也就非常强劲啊，包括07啊，这个符合价位。如果增程的，您可以看一下符合您这个价20万左右这个价位了，因为它现在有优惠。城乡路302号啊，您都可以去试驾车。如果啊您说我不方便，那你帮我找人啊，那这个你就加肖峰的微信，这个没问题啊，158-463-77-35。
1: 问东哥，哎，18年50的 A8的多少钱能买到？
2: 18年
1: 最后一款呗，就上一代的最后一批，格鲁斯这样的。
2: 18年
1: 50的，50应该还是4座的呢。
2: 嗯，往四座上说呗，嗯、是不是？因为呢，像这种
1: 15万够不够？
2: 够了，够。咱说往好点说吧，15-16万，
1: 嗯，
2: 行不行？
1: 我觉得没必要，哥们儿，我要是你啊，你听哥一句话，你买个19年最后一批 C7的 A6 子带夜视的那个50的，也就12-13万吧。
2: 得多，
1: 买个那玩意儿，他开着比 A80就不说吧，那车开着挺冲啊，他比 A8可冲啊。这是问高哥，星光730有纯电热泵吗？
3: 纯电的星光730是不是热泵空调是吧？
1: 嗯，
3: 为了严谨呢，我得落实一下，
2: 应该没有，
3: 因为这个车呢中期改款了
2: 啊，应该没有，
3: 中期改款了。插电混动的。绿牌呢，这个车呢增加了很多的配置，比如说电动尾门、电动侧拉门。刚刚上市的时候呢都是选配的，现在都直接加上了，加配不加价还很划算的。至于这个纯电的车型呢，这个车确实卖的少。回头我看看，你要是想买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我们这有试乘试驾车。这个车呢外观也改颜色了，改成个紫色的，挺大眼的一个颜色，确实也很漂亮，很实用。你要是喜欢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开一圈体验一下。
1: 嗯，买完新车旧车不

0: 外两口子之间过户能拿省补吗？
1: 可以，
0: 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能，太能了啊！这个都不一定非两口过户都行，你这怎么都能操作啊？这省补其实就是刺激消费，让你买新车啊，不是说是给你卡住。真要想有别招卡你，你别说两口子，你爹跟儿子过户都不行啊。说理想也算原创，对对对，理想也是原创，但是他被仿的现在满大街都是，对吧？阿维塔没人仿，嗯，对吧？
1: 其实，在电车里，就是说有几个比较原创的，阿维塔啦，包括特斯拉了，也包括小鹏。
0: 哎，小鹏是小鹏也不完全，小鹏前面那个灯，
1: 它前
0: 横条
1: 刚刚出的时候呢，包括蔚来啦这些呢，极客。哎，这都属于原创的车型，但是电车市场现在不都是仿别人的多吗？
0: 哎，都仿，一开始仿保时捷，后来仿劳斯，再就仿理想。
2: 四个圈都仿
1: 极
0: 致
2: 了。
0: 嗯，
1: 那个
0: 对，四个圈那个奥迪 Q9， 那个实拍的图，那一瞅就是个博越 L 的加大版呢。
1: 包括小鹏的话，原来
3: 都
1: 坚持走自己原创的路线嘛，最近也不也出了吗？
0: 嗯，
1: 鹏鹏揽胜行政嘛，对吧？
0: 鹏鹏。啊，鹏啊，那个鹏程叫这是什么玩意儿？
1: 鹏程，
0: 鹏
1: 程，机场，
0: 那个还挺贵呢。
1: 那一车，
0: D99和高山八乘坐舒适性有差异吗？我这儿说句实在话，都不用说 D99，啊，就那个传奇那个 M 系列的，其实坐着舒适性跟30万的车也没区别了，啊，他们都一样。
4: 嗯，
0: 你就把眼睛蒙上。咱打赌啊，蒙的当当的，让你啥也看不着。你挨个坐这些20多万的这个国产的 MPV，
4: 嗯，
0: 你做不出区别
4: 来。除非我把这个座椅360度给你转一下子，你就知道了，是D99。
0: 对，他们都一样，而且悬挂各方面的很像很像的。
4: 对，而且现在D99这个车吧，现在从其实 MPV 来说的话，本身它就没有 SUV 卖的好啊。那D99现在的这个销量目前肯定没有D19。销量好，但是D99的这个配置也确实这个 MPV 的这个车型上，从就是25万左右的啊，因为它顶配的话才30，那25万左右的话，这个配置包括它的领航续程，不是续航里程这一块也是做得非常优秀，包括我们双叉臂的一个这个双腔空悬，其实也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其他车型都得是顶配才能买到，那我们这个车基本上就是标配了。你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这两个车吧，你放一块对比对比。松花路呢，这两个车都有店，而且挨着，跟那个我昨天我去平房的时候往前一走，差不多20-30米吧。好，是不是啊？就到长城那个店了。
5: 对，
4: 嗯，特别近，你可以这两个车放一块比一比，好吧？或者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0: 去年7月份的 B8380，树枝子把顶砸了，问东哥收吗？
1: 这个收没有问题啊，但是的话，如果
0: 砸顶是最折钱
1: 的，对价格呢影响会很大。另外的话，
0: 得差多少钱？
1: 那得看砸成啥样，有的砸的轻微的能凹陷修复修出来的话，这个对价格没有什么影响。但
0: 他能这么问，你认为是能修复吗？
1: 对，肯定不轻。如果说有这个钣金喷漆的话呢，这个基本上一片啊，照正常的价格就得差10000块钱。
0: 嗯，这个得咋办呢，兄弟？你把那个保险公司的照片啥的留好。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再给你出主意，你别修，就这么卖。
1: 对，就这么卖。
0: 你要修了，反而你修那玩意儿它不行啊，因为术业有专攻啊。二手车公司人家整，人家有自己的道的啊。
1: 修复的程序和个人的用车的程序不太一样。
0: 嗯，去年7月份 B8380，现在能正价能值多少钱？
1: 380的话 ，B8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是。380按中配算吧，按豪华算吧，现在市场价格13万多块钱，车好啊。
0: 我挺好奇，前两天朋友圈看那个有个树，把一个车前机盖子彻底横着砸上，那个车现在不知道是上谁家公司去了哈。那我估计保险公司能给定全损了。前面砸扁了，
1: 定全损的话，那就得走拍卖程序了，因为保险公司定完这个退全损的车的话，都会去进行拍卖。
0: 问雷尔法四座现在优惠了吗？
3: 在他这个字典里，这个车没有优惠，只有加价。
0: 嗯，
3: 最高的时候加过40多。前段时间呢，可能厂家差任务着急出，
0: 嗯，
3: 好像是说
0: 不加了，
3: 加19万，后来说加16万。
0: 嗯，
3: 现在行情价格还是
0: 找你加多少？
3: 找我分车型分配色， 这个。

0: 月初不好，你要是想买这车，反正买这车也不差钱儿。
1: 不差钱多加点呗。
0: 月底买的时候价格可能会好。
2: 加50万，
3: 高哥，
0: 没有那么
3: 阿尔法现在黑外黑内得加多少？
0: 阿尔法黄金版的行情价格应该是6万到7万吧。
3: 加6万到7万。
0: 跟以前相比，确实降价了。你要是买威尔法呢，这车还便宜个5-6万。
3: 在指导价便宜5-6万。
0: 对。
1: 对。
0: 标不一样，就差这么多钱。刚才峰哥我查了一下，这个星光730，纯电的还有插电混动的，全系标配了热泵空调
2: 啊，
0: 加液冷电池水暖加热，在东北用的还是比较实用的。
3: 费电。
0: 啊？
3: 费电。
0: 东哥，这个你就不懂了。
3: 嗯。
0: 冬天制热更省电，低温续航呢衰减更小
3: 啊，衰减更小啊。
0: 你得学习。
2: 2017年宝马740还能上车损险吗？兄弟，那是买二手的，应该
4: 没有任何问题的。
2: 9年车哈。
4: 对，没有任何问题的，是10年起。但是大公司啊，你延续，你一直这些年你都在保车损险啊，而且且没有大的违章，或者是说大的出险记录，它是都续保的，无论是人保
2: 啊。
4: 平，
2: 这个老740车损得多少钱？
4: 我估计的
2: 9000够吗？
4: 8-9千块钱吧，
2: 9000块钱，
4: 对，最少的是这样。
3: 这种车，
2: 哎呀，
3: 如果是9年一直没出过险，一直上着商业险没出过险，它这个就不贵。但是中间如果过了户或者出过险了，这种老车保险就非常贵。
4: 对，多方面原因啊，但是上一定是能上。
2: 那老轱辘棒子，你就直接加肖丹微信
4: 啊，对，您加肖峰的微信就行啊，我给您带一下，算一下多少钱，15846377335。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马自达的汽车，独树一帜，现在来讲耐用度、安全等级、二手车的保值率都很不错，尤其是咱们现在三款车型，昂克赛拉轿车来讲，低配车型也是。建议大家啊，或者低配或者次低配都可以考虑。2.0自然吸气6AT的变速箱，而且呢，轴距呢是2米726，它这个后排并不像以前马自达坐车都比较紧凑，这个舒适度还有啊。那当然想买一个 SUV， 咱们有C-5，还有C-50，看您预算。C-50现在只是都不到10万了，买一款2.0自然吸气的，真的不错的一个选择，尤其我觉得对家庭非常友好啊，想开一直可以开啊，售后保养啊什么都很便宜。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欢迎你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咱们听友一定会有照顾啊，15846377355。
5: 大家好，机器人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啊，这个比较省油的 SUV 啊，我们马上下个月会出一个博瑶的 iHail 版本啊，就是油电混版本，并且呢用了全新的这个吉利的电气化平台。这个车呢高配还会有这个千里浩瀚H3的一个 NOA 城市辅助驾驶啊，这个也是比较智能的。如果大家关注10万级的燃油 SUV 啊，不用充电啊，然后呢还想要电的感受，又要这个电的省油啊，那燃油车也能做到3升左右的市区油耗，看看博越 L 的 R 这个 iHail 版本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大概在10万出头的一个价格可能就买到了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
0: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50的星光 L 呢，这个车卖的比较好，外观呢设计的也很漂亮，内饰用料也环保。传统的车企呢，可能用的门板呢、仪表台呀、都是用那种塑料的或者搪塑的。但我们星光呢，积极响应国家的一个号召，双碳的目标，以竹代塑的倡议，打造了这车呢5S 健康的座舱。坐在内饰里呢，没有刺鼻子的异味，更环保、更健康。
2: 坐在驾驶室里，很坐在内饰里。
0: 坐在内饰，坐在车里面。这个车呢现在卖的比较好，价格呢也很亲民，19800起步，配置呢也丰富一些。这个车呢贷款8万块钱，3年呢是免息的，而且还不收手续费。这个车现在下定呢1周左右呢就能提上车，想买的呢打电话3-8-1-9-4-8，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是我的手机号，也非常的好记，15244775599，每天更新一些特价车型。
6: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两天呢还有3天的时间，我们的 A05 就要上市了。那么上市前3天， 还可以交99的盲定去享受5000的一个能量积分。那除此之外呢 ，A05 这款车呢确实是非常时尚，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从它的内饰。那这个内饰的设计师啊，是我们这个GUCCI 的高级设计师。所以说几万块钱买一个这样的一个车型，首先它的一个时尚感和国际感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感。除此之外呢，就是现在 A05 这个车呀、啊，虽然说车小价格低，但是它的电池容量并不低，那是405和510续航，电池这个是一个是40度的，一个是53度的啊。想买这个几万块钱的小型电车，都可以等一等10号的我们上市发布会的一个活动。那现在先抢占名额排号啊，交99元就可以享受。那具体的话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那全新赛图斯在本月13日就正式开始预售了，交66可以享受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权益，并且有旧车置换的话啊，增购和置换补贴又多加了2000元，等于花66换4000块钱这个前期的优惠。这种优惠啊，应该是能保价到10月31日啊，还是这个近期买车的时候。这个权益是比较合适的。全系标配了一个27寸的超薄宽屏啊，让这个副驾驶娱乐性更强。如果对这个7-8万块钱的合资 SUV， 尤其是像这种4米46车长的一个，娱乐性啊、观赏性还有这个可玩性极佳的 SUV。不要错过这款全新的赛图斯啊，厂家第一次这么重视一款新车上市。哥其实已经到了，但是现在开不了票，
2: 对，
1: 所以落不了牌啊，再等一等，再等一等。详询呢，你可以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道里区机场路12号。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呢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听过了温岚的这首《热浪》，给大家降一降暑啊。那今天其实已经来到了立秋的这个节气，有没有喝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呢？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可以给大家带来，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吧，大家呢可以去避暑，可以去消暑啊，可以去感受一番清凉的我们的909的海参崴的行程。目前呢，其实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海参崴应该说呢，现在的这个房间啊也是非常的火热啊，很多的南方的朋友们呢会选择这里。所以说呢，这一次呢，在八月份呢，我们又加开了一个团期，应大家的这个需求，8月10号啊，我们的这个团期还有位置，包括我们的15号和22号。但是呢，这两天呢，其实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啊，虽然发现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呢还没有办理护照啊，或者是才意识到护照好早就过期了，或者是啊没有半年以上的这个有效期了，那要抓紧时间办了啊！因为办理护照呢，现在这个暑期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7个工作日左右，所以现在办啊，那后面的这个行程还来得及。海参崴呢，其实已经现在呢成为了很多啊我们中国游客选择这个赴俄，应该说主要的一个目的地，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啊。这个小城呢虽然不大，但是呢整个的这种啊浓郁的俄式的这种欧式的风情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另外呢，还有我们就说到的是它的独有的啊这样的一个海，远东的这种浪漫的海港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家不光是可以去看海啊，而且呢还可以去品尝到这个海里边生产到的各种海鲜。像我们给大家呢这个进驻到的第一天就选择到的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而且加赠的帝王蟹啊，很多的朋友们都是拿它先拍一拍照，看一看有没有自己的脸大。当然了，还有就是海边红酒烧烤大餐，这也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加赠的。这一趟行程呢，我们是全程没有购物啊，20个人小团队出发，而且呢909的这个线路呢，对比于市面当中大部分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其实价格是要实惠很多，优惠很多的。因为我们是从哈尔滨出发，坐高铁到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那边了啊。那我们这个2599一价全含的行程，它是包括了哈尔滨往返到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的，所以说呢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优惠的。而且呢大家如果说我不想去太远，对吧，没有那么多的假期，那这个行程安排到的基本上都是星期六出发，那大家呢周六周天本身就放假，然后星期一星期二请2天假啊，就可以很好的玩转这个地方了啊。这个地方呢其实也不太大，但是我们所说到的啊独具风情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要这种欧式的风情也有，要这种啊这个大家想要去感受到的海岸线也有，另外呢这些美食啊，包括还有具有人文历史的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呢，包括还有这个9288纪念碑啊，这个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对吧？那这些呢，都是啊，在行程当中大家很好的可以去感受到的。这个小城 City Walk 就够了啊，4天的时间也足可以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的。所以目前呢，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目前呢，我们909八月份的这些团也就仅剩海参崴的这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团期了。所以说呢，想了解行程的内容，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另外呢，像我们在9月份大家想跟我们出发的，预计会有新疆的团，那我们西藏游的团期在9月份已经下来了，所以呢，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吧，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听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阿飞的小蝴蝶，萧敬腾唱的格外的温柔，也褪去了摇滚的那种凌厉，是带给我们的一种温柔告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张靓颖《这该死的爱》。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那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你进行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们一同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们，别犹豫，赶快购票吧。购票三个档位，98、168和298，大家想购票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购买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

9999，标注哈冰秀。那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盛宴哈冰秀等你来。想要观看这场哈冰秀购票的朋友们，记得添加微信哈冰秀啊，那微信号码是1704449999170444999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

0: 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不必永远要坚强，可以允许自己暂时的软弱，但是不要熄灭心底的那份滚烫的初心。这就是来自于阿杜的 Andy。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啊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海参崴的行程呢，也是在这个八月份啊，很多的朋友们啊应该说非常想要跟着我们去打卡的。那这几个团期呢，像八号早就已经额满封团了。那目前呢，我们也给大家加开了一个团期，是十号啊。十号的这个团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啊现在呢也在紧张的报名当中。所以再提示大家吧，如果再稍微晚一点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火车票啊可能就买不上了。因为呢，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是包含了哈尔滨往返的啊这样的一个稻穗分河的这个火车票。所以说呢，2599的这个价格，第一呢是很实惠，大家可以对比于市面当中。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大家你会发现啊，哈尔滨我们的这个听友啊一起出发然后一起回来，对比于市面当中可能大家到了穗分河再去集合的那种散团，也让更多的朋友们啊更放心啊。所以在这儿呢，大家还是那句话吧，八月份海参崴也迎来了啊这个它的一个啊热期，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提前量啊打出来。当然了，想要报名了解我们909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海参崴呢，其实这个小城呢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喜欢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线路当中吧，其实满足了大家啊对于整个的这个假期的规划和需求。因为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可能很多的这个暑期啊家长们这个刚刚补完课，或者是刚刚打算带着孩子啊去玩一玩。然后呢，目前呢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市面当中的团期看得有点眼花缭乱。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啊，海参崴是非常适合大家前往的。家长也不用请太长时间的假啊，两天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整个四天的时间，周六周天对吧，再加上您再请个周一周二就足可以了。而这个小城呢，既有着那种啊我们哈尔滨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俄式的这种浪漫啊，很浓郁的俄式风情啊，随手一拍都是这样的一个欧洲的城市的感觉，对吧？那现在还是免签的状态，所以说呢你拿

拿着护照就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出发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行程里边吧，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大家可以去拍片打卡的地方啊，比如说海参崴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远东的浪漫的海港，这个城市不大啊，沿这个海岸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包括托卡内夫灯塔也好，包括这个大家熟悉的啊，可能都听说过的那边特有的一个玻璃海啊，对吧？啊，之前可能往那边撇的酒瓶子多了，对吧？陈年累月被海水的这个冲刷，现在呢就变成了网红的一个打卡地玻璃海。当然了，这个行程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种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去海参崴嘛，对吧？嗯，海鲜是非常出名的，其实你听我们对于它的这个叫的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应该啊这个可见一斑了。所以说呢，本身啊这个城市它就盛产海鲜，所以呢海鲜大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的鲜美程度啊，那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只有沿海的朋友们能够去品尝得到，所以这次我们到了那里之后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了。大家呢都会拿着这个，每次去我们听友拿帝王蟹拍照啊，然后跟这个脸的大小去对比一下啊，当然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鲜美的程度肯定是啊在海边的这个城市大家才能够去感受到的。另外像俄罗斯的烧烤大串是不是很多人朋友也喜欢吃，那这一次安排到的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整个的行程线路我们是四天啊，然后三晚入住的是海参崴的俄式酒店，所以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吧。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因为目前的很多的朋友是几家几口啊，包括可能一家几口，所以呢本身我们就是小团队出行。在这儿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就是报名要提早提早再提早啊，抓紧时间了解行程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李行亮这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好像一下子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青春校园的时光。好了，那伴着这首歌今天的这个下午的陪伴，思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909的这个旅程啊，那现在呢仅剩下8月份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另外呢大家呢如果说除了海参崴还想去其他的地方的话，像我们的新疆啊，如果是4个人以上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小团队出发，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日期啊来进行选择。那另外呢其实来到了这个9月份啊，我们的新疆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在陆续的回归当中，所以呢想提前锁定我们9月份的团期，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那目前呢8月份海参崴的线路的确是很火爆啊，那海参崴呢的确来到了这个8月啊，进入到8月份，它也是现在呢应该说整个的房间是一票难求的，很多的朋友们会选择到那里去避暑啊，然后打卡，的确啊，那它也是满足了大部分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也算是我们东北人大家现在正在免签的时候，然后拿上护照就可以和我们出发的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地方啊。你看要海鲜大餐有海鲜大餐，要这种俄式的风情欧式的风情也有，要拍照打卡的地方也有啊，要这个人文历史也都有，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还是应该说非常适合大家在假期去的，而且四天的时间对吧，我们呢这个周六周天，然后您再请个周一周二的假，可以陪孩子啊好好的出国玩一趟，离我们也是比较近，3个小时我们就坐高铁到绥芬河然后再入关就可以了，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利的，所以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吧，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因为目前八月份的这几个团期都比较满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好了，那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有好音乐，这里呢还有非常棒的行程要带给大家。这个夏天去哪玩？当然已经是立秋了啊，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去海边感受一份夏日的清凉。如果呢你一直想有一场出国旅行的这样的梦想，或者说呢你对俄罗斯心驰向往，你没有去过，虽然离得很近，但呢你总觉得好像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机会去，那么我们在8月10号的时候呢加推了一团，但是只能收16个朋友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成人的价格只要2599元，非常高端品质的行程，8号呢已经加不上了。整个的行程呢是海参崴往返4天的行程。俄罗斯的海参崴呢，它也是俄罗斯人海边度假、海岛度假的一个首选之地，这里呢既有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又有人间烟火，让你一次性全都可以体验的遍。那我是比较有这个发言权的，因为我是第一班带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团，然后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呢，我真的玩得非常的好，4天满满的收获。我最喜欢的像是这个百年滨海步行街，往前一走呢就是海边，然后在这里呢去沉浸式体验那种俄式的慢生活。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有点像我们哈尔滨的这个中央大街的感觉啊，但是呢又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俄式建筑跟我们这边的整个的感觉和体验都不一样。然后呢街头艺人是随处可见的，他们就站在那儿唱歌。我记得就是我会驻足嘛，拿着一杯咖啡，他们也是一样的，站到那儿或者是坐在那个椅子上，听着他们一起唱歌，音乐没有国界，然后我们在这里呢非常的放松，一起合影，然后呢每一曲完事之后呢我们还都会共同的来鼓掌。虽然语言不同，但是确实这种 chill 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在线的，我很喜欢，就是很放松。后面他唱了一首歌，当中有一句词唱的是达斯维达尼昂，我说这个我听懂了，就是再见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沉浸式的感受这种比较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因为俄罗斯人的这个生活节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比较懂得享受生活，尤其是海岛度假这一趴啊，他们做的也非常的到位。那靠海吃海呢，我觉得在吃的方面啊，我们的行程真的是无可挑剔了，给大家加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不仅呢有应季的海鲜鱼子酱，还有就是呢每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爽。我人生第一次这么畅吃帝王蟹，还真的是去到俄罗斯的海参崴，以前吃过，但是都是我们一桌人点一只，或者是可能自助餐里面只有蟹腿嘛，不是这种整只的，整只的这个鲜美的程度真的是不一样啊。说到吃的话呢，我是觉得我们个人口味其实和俄罗斯呢是比较融合的，像我们平时总吃的大列巴红肠啊等等，它都是比较这俄式的一个风味啊。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搭配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一起来举杯畅谈，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8月10号抓紧时间赶快来报名，也欢迎公司可以团体定制，大概是10几个人，我们就可以帮您独立成团了。添加我的个人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

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向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上共舞台共舞啊，这种快乐真的是双向奔赴，体验感为您拉满。重点来了，每晚的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了，赶快来购票吧。98元、168元和298元三个档期的票价可以选择，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了，非常的方便。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夏季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啊！添加主持人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最后的好消息，它又来了啊！听节目不仅可以听音乐，还可以薅到很多羊毛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品牌迪奥。迪奥这个牌子有多火，我不用多说了吧？明星和美妆博主几乎人手一支。其实也不只是他们了。现在女生的手里哪有没有一支迪奥口红的呢？对不对？迪奥的变色唇膏呢，那更是品牌多年的热卖款。说实话，我第一支口红入的就是他家的这款变色唇膏，一支能顶两支用，又能够当唇膏保湿，又能够当口红提气色，平时出门咱揣一支就很方便了。它的主打成分非常的安全，萃取天然植物精华，能够深层滋润我们的嘴部的肌肤，嘴唇上的肌肤，做到长效保湿。它不像有的唇膏呢，就是表面湿乎乎的，这个呢是真的能够把水分锁在里面的。我记得原来我们寝室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的大寝室室友嘛，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唇膏啊口红啊一定要买好的，成分安全的，因为早晚会被你吃到肚子里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一直记到现在啊。另外呢，这款唇膏不光能够把我们的嘴唇润得水嘟嘟的，还能够悄悄的把你的气色提上来，天天涂着嘴唇慢慢的就变得红红的，特别的健康，千人千色，它能够跟着你嘴唇的温度和干湿的情况来变化颜色，每个人都是一份独一无二的颜色，这一点真的太戳人了。谁不想要有专属自己的唇色呢？四季常备，这个唇膏呢一年四季都能用，尤其是夏天嘴唇容易干燥起皮的，每天涂几次就是给我们的唇部做护理一样，慢慢的就养得嫩嫩的，不要等嘴唇干的没法看了才想起来把它保护上啊，赶紧为它安排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牌宠粉福利，原价一支正装要380块钱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199，下单呢还送迪奥999口红小样，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唇膏来抢购吧。更划算的是什么呢？大家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呢又多省了一笔。更多大牌美妆原厂物地的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快来下单吧。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七月呀、是装修的最佳时机，在这个时间段进行装修，九十月完工，通风散味儿，差不多年底就能搬进新家了，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当然呢，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可靠有保障的装饰公司，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尔滨深耕十年的潍商装饰，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的低至四万起步，花亲民的价格享顶配的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要解锁全部优惠细则，直接添加微信进行了解和咨询啊。那我们的活动呢是时效有限的，也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现在的装修福利呢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里面呢有八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你升级成顶配。第一项，瓷砖换新升级，常规是800规格的地砖，免费给你升级成750×1500大尺寸的通铺地砖，更大气啊，更通透。木门呢给你加高升级，第二项了啊，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给你加高至2.3米，我们市面上常规的就是2米到2.1米左右吧啊。那高挑的门体高级感给你拉满。第三个就是墙面的漆给你升级成进口的，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成芬兰的芬林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障。那第四项就是橱柜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呢常规是800的，那免费给你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呢常规是600到700，可以给你升级成700到800的。高个子下厨也不用弯腰，同步呢给你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啊。第五项是卫浴智能升级，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舒适居家一步到位。第六个是水管水路管材升级啊，那么国产的水管呢升级成德国的瑞好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项就是吊顶质感升级，普通的集成吊顶呢免费给你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第八个呢是厨房的水盆免费赠，时下爆款纳米的加厚大单盆，洗菜啊洗碗啊空间更充足，实用又耐看。了解详细的细则呢，可以添加微信咨询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还有四大专属特惠，四选一，按需任选，福利度给你拉满，而且还更灵活。第一项是现金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第二项是全屋家电全套赠送，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抗的冰箱，海尔双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炉灶，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小米的 1.5 升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第三项是全屋的成套家具免费送，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组合架，茶几配套软装，完工之后直接拎包入住。第四项就是旧房改造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的这个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给你更换，飞云的品牌防盗门给你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都给您换新啊。了解细则同样是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给到大家。那么三大硬核保障啊，可以彻底的避开装修套路，装修更放心。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那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主动权全在您手里。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公司自有的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老

保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隐患。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你的钱在你的兜里放着，您是不是够放心？对不对？很多装修呢，最怕的就是啊，低价套路、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围上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了。不靠低价的噱头引流，全靠实打实的工艺，透明报价，积攒口碑，全程无强制的套餐捆绑，所有的用料施工价格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详细的话呢，可以自报的这个你自己家装修报价啊，给你查看升级材料的实景，这些都免费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靠谱。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收音机前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啊，说你明明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啊，是不是 90% 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今天呢，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黑龙江啦。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是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呢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啊，那真的是美的冒泡啊，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的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也真的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我们拍这个照片叫肖像照，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千姿千篇一律啊，这个浓妆艳抹假面没一个真实性，拍完之后也会后悔。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被

景道具，是一种光影啊、构图啊、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去好好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也可以添加啊微信号码，可以去了解一下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个大牌团队呢，叫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接触一下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啊，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了，所以说我们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像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以及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他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非常多，很多粉丝就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啊，原来这么久没有好好善待自己了，没有这么自信过了啊。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你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真的很美。现在机会到咱黑龙江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你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了啊。原价是3999元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的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格只要399元，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呢还送你一次性的胸贴呀、美妆蛋啊、小时饮品等等，一刻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送我们的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快添加微信号码先锁定名额，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人呢，其实都想要去换一个环境，然后呢出国去看一看，体验一下。那作为我们的邻国呢，俄罗斯其实是离我们哈尔滨这边是很近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去俄罗斯旅行呢也是有着先天的优势。这个八月呢，我们可以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有碧海蓝天，有落日余晖，交织成了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一次呢，和我们经典909一起出发，可以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那海参崴呢，它本身就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也地处中朝三国的交界啊，既有什么呢？中俄朝啊，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赴俄旅游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目的。

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呢，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很近啊。我们呢是坐这个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呢坐大巴就能轻松出境了，也是专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在这儿呢，我们带你去感受一下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为什么要去这儿？它是有故事的啊，它是世界上最长铁路，真的是一段传奇。亲手去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吧，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呈现。这里呢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它呢是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那我们呢是到这个实体的军舰当中，就是潜水艇当中去参观，里面的这个船员的休息舱啊、游戏区啊、餐厅啊，都可以真实的去感受触摸的啊。更主要的是呢，这个地方我还发现了一个意外发现啊，就是他和周杰伦周董他的那张《只战之殇》专辑当中的一个取景地拍摄地，在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拍照机位。还有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它有很多很多地方都可以在这个张专辑当中你找到同款的机位，因为他的这张专辑大多数的取景都是在俄罗斯这里啊。那还有啊，在1891年的时候，为了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那个凯旋门，历经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了就是一对意大利的团，然后我们当时还用英语交流了几句啊，然后大家都在这拍照，最后还合影，反正挺有意思的啊。就旅行当中永远都有很多未知，然后呢有很多的快乐是可能我们在出发前没有想到的，就是很惊喜啊。哈尔神小团队出发，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升级了一个8月10号的一个行程，因为我们8号的行程实在是想加都加不上了，就这么火啊。全程呢三早三正两份早餐，并且呢我们是啊俄式酒店的是连住，然后呢给你升级一段地道的海鲜大餐。俄罗斯嘛，海参崴靠海吃海，这里的海鲜呢很鲜甜，就是那种鲜是刚从海里面打捞上来的那种体验啊，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呢为了让大家吃好喝好不留遗憾，我们是俄罗斯的帝王蟹，每人一只一整只，它很肥的那种，很大啊，我拎起来之后呢比我的脑比我的脸还要大很多，真的很过瘾。全程没有购物，吃喝玩乐全都包含在内啊。整个行程一共是4天，成人的价格只要2599元，一价全包，它里面包含了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赠送啊。你要知道光是这一个帝王蟹在我们这儿，你要吃一只点一桌菜的话，你这个团费就没有了，还不是那么的新鲜，对不对？位置有限，抓紧报名吧，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欢迎继续锁定节目，各位朋友啊，平时大家应该都拍过很多网红写真打卡照，是不是？大多呢都是好看的场景，花哨的造型，重点呢在布景和摆拍，感觉呢全国人民好像都一个模板啊，并且拍过之后呢，可能连亲妈都认不出这是你。但真正的高端肖像照，我估计你没有体验过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依赖华丽的背景，专注于挖掘你本身的气质、神态、轮廓，主打就是真实又高级的质感。如果呢你还没有体验过专业的肖像摄影，那可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万人肖像节黑龙江站火热招募，带你感受明星级的拍摄体验啊。想要拥有这样一套照片，现在呢不用你花很多钱啊。那之前原价可能3999的，我们现在呢是肖像节，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的活动福利价格，听友再减100元，到手只要299元啊。299元是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精修成片，非常的划算了。然后呢我们是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之后呢发朋友圈还可以赠送精美的摆拍一个啊。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唯尚装饰十周年店庆装修特惠，整装大包只要4万起。其实呢，八月份是装修的最佳时机，在这个时间段进行装修，你看啊，9月、10月末吧就完工了，通风散味儿，差不多年底就能搬进新家了，可以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当然呢，也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可靠的保障的装修公司，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哈尔滨深耕10年的唯尚装饰，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的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步，花亲民价格享顶配家装，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啊。如果说你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了解，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活动是限时有效，升级福利错过不会再有。首先就是您是我们的听友，为您8项的免费升级，零加价直接给您拉到顶配。第一项，瓷砖换新升级，常规一般都是800规格的地砖，那免费给你升级成750×1500大尺寸的这样的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第二项，木门价高升级，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给您加高至 2.3， 我们市面上常规的就是2米到2.1米吧，高挑的门体高级感给您拉满。第三项，墙面的漆进口升级，国产乳胶漆免费给您更换成芬兰芬林的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障。第四项就是橱柜的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呢通常800，那么免费给你加高至850到900，那上柜呢常规600到700，可以给你升级成700到800的。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去弯腰，同步呢你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第五项，卫浴智能升级，普通马桶免费给你置换成智能马桶，现在基本上都智能了啊，舒适的居家一步到位。第六项是水路管材升级，国产的水管升级成德国的瑞好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项就是我们的吊顶质感升级，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给你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第八项，厨房的水盆免费赠，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使用又耐看。了解优惠细则，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四大专属特惠，4选1，按需任选，福利力度给你拉满，并且更灵活啊！首先，你可以选现金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享3万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可以抵扣装修款。第二项是全屋家电全套赠送，75寸大屏电视加上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加上小米1.5升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您配齐，全屋成套家具免费送，双人床加上一对床头柜。加上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组合，加上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呢直接拎包入住。第四项，旧房改造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加上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的75的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给您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给您换新。了解优惠细则，可以添加微信18045

18045001800 18045001800。另外呢，我们选为上选大品牌有三大硬核保障，避开装修套路，让你装修更安心。首先就是在这儿装修，你可以先装修后付款，没有必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工、施工、土地落地了，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咱们再交钱，主动权完全在您手里掌控。第二项，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公司自有的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风险，10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的话随时都能找到人。第三就是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联合一线的材料厂商、保险公司给您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啊！想要了解的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很多人装修呢，最怕就是低价套路，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围上装饰扎根在咱哈尔滨整10年，不靠那种低价噱头引流，全靠实打实的工艺、透明报价积攒的口碑，全程也没有强制套餐捆绑，所有的用料、施工项目标价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适配方案都很灵活，福利也是看得见的，优惠也是摸得着的。想要详细的测算咱自己家的装修报价，查看升级材料的实景，领取您的专属优惠方案，就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了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活动是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可以添加微信咨询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装修。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效，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后呢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陶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咱们呢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是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是您对新房刚交付、尚未看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轻舞飞扬。一到夏天啊，有的时候嘴唇真的觉得全脸重灾区都在这儿，干裂起皮不说，涂个口红还怎么样，卡纹卡到斑驳，尤其是像我们说话比较多的啊，那这个润唇膏就一定要常备了，看着又显老又尴尬啊。马上呢要跟夏天约会了，通勤出游顶着这样的嘴唇也有点拉低颜值了啊！想要嘴唇看着水嫩嫩的，就赶紧安排上火遍全网的迪奥变色唇膏吧。它既能长效水润护唇，又能根据温度变色，不用费劲化妆，护唇加提色，一步到位啊！夏天出门，夏日赴约都得备一支。关键呢，大牌宠粉福利，原价一支正装380块钱，今天呢，咱们活动只要199，下单呢还送迪奥999口红小样。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唇膏来抢购吧。更划算的是呢，大家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呢又省一笔。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赶紧来抢单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

0: 练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穿的衣服比较薄，对于身材的这个要求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了。再有就是呢，男士和女士其实我们都是比较注重于自己一个健康的美丽的一个身材管理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纳智美的冯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如何科学的变美呢。你好冯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减肥方法，既不用控制饮食，又不用自己去运动，而且一点都不痛苦的一种减肥方法。就是咱们纳智美的仪器减肥啊。咱家做仪器减肥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也不用大家自己自主的去运动。每天操作30分钟的仪器，相当于有氧运动2小时到3小时左右的一个运动量，然后来达到一个增强人身体代谢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大家减重。所以说啊，既迈不开腿又控制不了嘴的朋友们，就可以进行打电话了解，
0: 太舒服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呢，就100块钱可以填7天。至少能够保证大家瘦5到8斤，所以说可以打电话报名，88344-3，88344-3，
0: 88344-3。然后像刚刚说的，我减肥，但我不用节食，
1: 哎，
0: 我也不用拼命运动。
1: 嗯，对，不需要去控制嘴，也不用你去迈开腿，而且喜欢吃的这个烤肉、火锅啊，对吧？夏天这个季节天气比较暖和，路边摊啊。喜欢喝这个奶茶，喜欢吃甜品，包括喜欢喝8+1的伙伴们都可以来到咱们家去做咱们的仪器啊。
0: 嗯，
1: 而且舒适度真的是特别高。
0: 那咱们的仪器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1: 咱们这个仪器呢，它是属于一种物理疗法，就是坐在我们的肚子上呢，可以刺激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穴位，然后来达到一个打通经络，然后来提高我们人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功能，从我们易胖体质呢变成易瘦体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形成一个吃多少能代谢掉多少，能代谢掉热量的一个体质，我们就不容易变胖了。所以说不仅是能让大家瘦啊，还保证大家不反弹。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嗯，那听众朋友们其实也有一个首选的疑问啊，那就是是否健康。
1: 咱们这一期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因为首先没有任何口服的药物，对吧？我们也不像吃一些代餐呢，喝咖啡，也包括有一些什么减肥药甚至减肥针，对吧？咱们家都没有，就是纯纯的仪器，你往床上一躺，舒舒服服的30分钟，然后被动式的帮助我们去运动，然后来增强人身体的一个代谢，因为它属于外用的仪器，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所以说大家放心报名，小到8-9岁的孩子，上到60岁左右的老人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0: 哦，他们都是可以操作的。那比如说我可能是属于顽固型肥胖啊，或者是我可能本身湿气比较重啊，或者是呢我平时饮食不规律不健康啊等等导致了我肥胖，这些都可以吗？
1: 这些反而做完效果会更好，因为像咱们纳智美已经深耕多年减肥专业了，像这种属于顽固性肥胖的来到咱们家也是至少能够保证大家瘦5到8斤的，当然体重越大的人瘦的越多啊，10多斤也有可能一周的时间，那体重越小超标的不多，可能至少平均值在5到8斤，所以说大家可以交100块钱，然后看看离哪一个店近，我们毕竟有5家门店嘛，每家店每天就5个名额，所以说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啊，88344-3，88344-3。
0: 只要100块钱，然后我会反弹吗？
1: 因为呢咱们家减肥呢首先没有口服上的这个东西，而且不控制饮食，所以说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肥胖的问题，变成易瘦体质，所以表明咱们家减肥是完全不反弹的啊。只要你能够人来，然后纯纯是我们帮助大家去代谢，帮助你沉淀过久的一些毒素和垃圾还有脂肪消耗，所以说是不反弹的。
0: 那么我100块钱可以就是体验7次，那我在这7次之内还有一些额外的消费没有？
1: 没有额外的消费啊，所有的减肥备品都是咱家免费提供的，而且我们的服务质量特别特别好，包括咱们就是只为这个做一个口碑宣传，真的是不为挣钱。但是当然了，如果说您做得好，后续可以在我们店里有后续收费标准，当然也都是大家能接受的。所以说，你先打电话进行了解，然后先去到店里交个100块钱，先感受一下，看看我们这种方法适不适合你。抓紧时间拼手速啊！8834-43，8834-43。
0: 其实提高代谢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身边也有很多人他没少吃东西，不像是有一些这个肥胖人群，他可能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但是他就说我怎么喝水都胖啊。
1: 对，而且在咱们家减完肥，你瘦完之后，无论是你的身体状态，还有你的免疫机能，包括我们的皮肤光泽和细腻度都会特别好，因为它也帮助我们调整了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而且整个身体的一个。

0: 和血液循环呢，都是精神状态都会特别好。
1: 啊，那太好了，因为提高代谢，我觉得是，就是我们都要去做的事情，包括很多人，就是强化运动嘛，就是为了提高代谢，对吧？
0: 没错，是的，而且你运动像特别是体重特别大的，对我们膝盖呀、踝骨和骨骼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健康、科学又不控制饮食的一种方法，那就是咱们这种仪器。你大家有如果要有一些疑问，也可以进行打电话了解，报名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
1: 八
0: 会
1: 八
0: 有专
1: 三
0: 业的
1: 四四
0: 人
1: 个
0: 士给
1: 三。
0: 大家，8834443。
1: 那我这个八八三四四个三，我打这个统一的电话，我三家店哪家店都可以体验吗？
0: 对，咱们是五家店面，韩
1: 啊，五
0: 熙、
1: 家
0: 群力、
1: 店
0: 祥
1: 了啊。
0: 坊，对，还有松北，然后还有我们的中央大街五个店面，每家店每天五个名额，打电话看看离哪一个店近，随时报名。但是不见得说你马上报完名就能预约得上，一定要打电话进行去报名啊！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
1: 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让您健康的享受美丽啊！那非常感谢冯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
0: 好。
1: 分享，并且给我们带来这么优惠的一个体验价格。只要您呢是听友，都可以拨打电话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100块钱体验7次，对吧？还没有二次消费。
0: 你
1: 好，
0: 没
1: 那
0: 有任何的隐形小费的。
1: 好的，那冯老师，我们下期见啦，
0: 好，拜拜。
1: 拜拜。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这样的机会呢，非常的难得，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啊，自行了解。刚刚呢，又有好几个朋友去添加了我的微信，干嘛呢？问我们装修的这件事儿啊。装修呢，的确是家家的户户的大事儿啊。那装修怎么办呢？装修一定要怎么样？首先，你要包出去装修，一定要选择靠谱的这样的装修的公司。潍上装饰大家都听过吧？啊，在我们哈尔滨深耕10年，现在正值10周年店庆装修特惠。整装大包4万起啊！这个时候装修，其实我觉得是最佳时机，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进行装修，等到10月末差不多就完工了啊，通风散味儿啊，那我们年底就能搬进新家了，开开心心在新家过新年。当然呢，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可靠、有保障的装修公司才行，可以为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尔滨深耕10年的潍上装饰，高端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花亲民价格享顶配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想要解锁全部优惠细则，直接添加微信咨询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没有骚扰电话啊，我们只给你打一遍，然后呢，具体问题帮您具体分析，帮您免费定制，包括享受我们的活动福利，价格都 OK 了。活动限时有效，升级福利错过不会再有了。首先就是您报名成功，我们8项免费装潢。升级给你零加价，直接给您升级顶配。第一项瓷砖换新升级，常规都是800规格的地砖啊，免费给你升级成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和大气啊。第二项就是木门，给您加高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我们在市面上常规的就是2米到2.1米吧，这个挑高的门体呢，高级感给您拉满。第三项就是墙面的漆进口给您升级。国产乳胶漆免费更换成芬兰芬林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障。橱柜给您加高定制升级，地柜呢常规800，免费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呢常规是600到700，可以给您升级成700到800。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去弯腰了，同步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卫浴智能升级，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六就是我们的水路管材升级，国产的水管升级成德国瑞好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项吊顶质感升级，普通集成吊顶免费给你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另外第八项厨房的水盆免费赠，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了解优惠细则可以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装修。四大专属特惠可还可以怎么样？4选1，按您的需求去任选。这样的话呢，福利度拉满也更灵活。第一项可以选现金直减福利，1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可以抵扣装修款的。第二项全屋家电全套赠送，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灶，海。 海尔恒温热水器。

加上小米 1.5 匹的这个空调，家电是一站式给您配齐了。第三项，全屋成套家具免费送，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以及茶几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可以拎包入住。第四项，旧房改造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加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给您免费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给您换新。了解优惠细则，一个微信号：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你是我们的听友，我们还给你做三大硬核保障，避免装修套路，装修让你更放心。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啊，那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捋好钱包，先装修后付款，钱始终在您那儿，您说了算，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工施工落地了，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您满意了再交钱，主动权始终在您手里，钱都在您兜里啊。第二项，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在哈尔滨，靠的就是品牌和口碑啊，售后的话随时都能找到人。第三项，免费就是这种隐蔽的工程给您终身质保，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对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隐患啊。想要装修靠谱，你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很多人装修其实最怕低价套路，报价模糊，以次充好。唯尚装饰扎根在哈尔滨整整十年，不靠这种低价引流，全靠实打实的工艺，透明报价，积攒口碑，全程没有套路，没有捆绑，所有的用料施工标价明晰，让你看得见摸得着，方案也是灵活自由，这些承诺的全都能给你写在合同里的啊。想要详询的、咨询了解报价的、查看升级材料实景的、领取您的专属的优惠方案的，都可以添加微信咨询，活动是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添加微信号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装修。

0: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可以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啊！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给您拉满，有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而且呢，它的互动性是非常强的，没有距离感。每天晚上的7:30准时开演哈冰秀。现在呢，我们频率是专属的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要犹豫了啊！购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微信转款，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择添加主持人微信即可购买。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购票。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2: 他们好相爱啊，
3: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4: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大家下午好，我还是安琪。心语，心语没开麦啊，每次都是声音比较小，把麦克推上来，重新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心语。
0: 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哈、啊。那也是在毕业之后呢，选择从事婚礼主持人这个行业。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打破。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哎，婚礼主持人，我看到了很多男生啊。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啊，我们最近这些年，其实女孩子在婚礼主持行业当中也是比较吃香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新人他们普遍反映过，觉得女生的婚礼主持的风格更唯美浪漫一些、
1: 啊、对，
0: 更温情一点、
1: 嗯、然后也更细腻一些，
0: 哎，对对对，就像是像咱们团队的那个丹婷一样，她、
1: 啊、
0: 说主打的就是你的电子闺蜜、
1: 哎、
0: 就比较了解你，女生肯定更了解女生嘛、
1: 嗯、
0: 对，
1: 对
0: 吧，每一个细节的把控、
1: 嗯、
0: 包括你看现在的婚礼的现场啊，大多数出谋划策的还都是新娘子，
1: 新娘，哎，对，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您正在备婚啊，想要找到、
1: 嗯、
0: 靠谱的四大金刚，想要找到香的这个合适的你喜欢的酒店啊、
1: 嗯、
0: 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备婚结婚都行。因为我们现在的活动呢就属于比较丰富多彩了啊，夏天了嘛，秋、
1: 嗯、
0: 我还没过够夏天呢，
1: 今天已经立秋了，
0: 还真的是，人家说什么这个才敢这个夏这个盛夏，然后忽而立秋、
1: 嗯、
0: 怎么突然间就感觉啊秋天来了。但是我跟你讲，咱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节气给你掌控的，说今天
1: 太精准了，
0: 对，哎，马上这个温度
1: 一下就
0: 下来了，对，早晚的温差现在有了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
1: 嗯、
0: 从八月初开始，就咱立秋开始，
1: 嗯，
0: 一直到十一假期这段时间，
1: 嗯，
0: 您办婚礼很舒服，
1: 对，尤其是户外草坪，
0: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凉快了呀。
1: 对，
0: 你想想，我们的新人、男生、新娘、新郎要穿西服吧？
1: 嗯，
0: 里面衬衫。外面西服
1: 外套，对，
0: 一场典礼下来之后湿透，
1: 真是湿透。
0: 对，然后女孩子那个婚纱，说实话、
1: 嗯、
0: 它也很热，
1: 确实是，
0: 因为里面很繁琐。你试过那种很正宫的婚纱没有？
1: 嗯，对，里面有裙撑，
0: 很沉，对，它超级超级沉、
1: 嗯、
0: 如果我们是室内的话还好，我们会打那个空调嘛，相对凉快点、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讲，女生那个婚纱有

0: 的重达30-40斤、
1: 嗯、
0: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我能不能承托起来，它不一样的，它不是你端着，它是穿到你的身上，你的重力整体会把你撑起来、
1: 嗯、
0: 这样的婚纱呢它比较适合室内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的场地如果比较大的话，那这样重工的婚纱它是比较能够压住场的、
1: 嗯、比较华丽。
0: 就你一出来之后，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全场下来之后呢，无疑你就是那个焦点。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婚纱的选择呢也要跟着我们新娘的你的身材呀、
1: 嗯、
0: 你的感觉呀、
1: 嗯、
0: 对吧，你的喜好啊
1: 喜好
0: 来进行决定。这个就是为什么呢，有了这些选择之后，那我们的这个婚纱行业呢就应运而生了，有礼服师。
1: 嗯啊、oh, 对
0: 对，这个婚纱礼服师其实他们是经过系统的培训的，
1: 嗯，
0: 他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新娘子们啊，如果大家是提前预约去试纱的话，是这样的，你可以提前在网上看一些样子款式，或者是你喜欢的料子、
1: 嗯、
0: 肯定不一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你一定是有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嗯，
0: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那种就是、
1: 嗯、
0: 有点怎么说呢，鱼尾的那种蕾丝、
1: 啊、
0: 蕾丝鱼尾，然后带下面那个大尾、
1: 嗯、
0: 就是
1: 拖尾，
0: 对，带稍微那种长一点的那种小，但是是鱼尾的、
1: 啊、
0: 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修身款
1: 啊。
0: 其实我这种修身款呢比较适合小室内或者是草坪，
1: 对
0: 啊、它比较好看，
1: 轻松快一点，对，
0: 是的是的，然后这种就是蕾丝，然后香槟色吧，类似于这种，我比较个人喜欢这种、
1: 嗯、
0: 就是怎么看怎么都喜欢。嗯，你喜欢什么样
1: 的？我喜欢稍微重工一点，华丽一点的。
0: 嗯，华丽一点的、
1: 嗯、大拖位
0: 啊！你看，就是因为蓬蓬嘛，就是女生肯定没有人能拒绝这个那种蓬蓬蓬裙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嗯，就是我们女孩子对于婚纱肯定是自己执念的、
1: 嗯。
0: 说实话呢，你要问我哪个，我哪个其实都挺喜欢。我因为我觉得我一进婚纱店啊、哦，我上万件婚纱，我一挑我一看，哪个其实都挺美。
1: 嗯
0: 啊，确实容易挑花眼，所以我建议大家怎么样去试纱呢？你节省时间啊、
1: 嗯，
0: 你先要找一些你在网上喜欢的款，你拿给礼服师看、
1: 嗯，
0: 你说我喜欢这种这种，你要先表达你的喜好，
1: 嗯，
0: 对，然后他看了之后再看你的整体的状态，
1: 根据你的三维啊，
0: 他一定会再帮你拿几件他觉得你穿上之后会比较能够扬长避短的，
1: 嗯，
0: 这样的婚纱比较修饰，
1: 对
0: 啊，你适合你，那么你就去试。那肯定是很快就能够选出来了、
1: 嗯、对
0: 对，上身婚纱一定要上身试，咱们不能光看图片，
1: 嗯，
0: 因为你别人穿好看我们穿上不一定能好看，
1: 对，
0: 就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她那个锁骨和这个直角肩很漂亮，
1: 嗯，
0: 这种女孩子我建议大家大胆的去穿这种
1: 抹
0: 胸款，
1: 嗯，
0: 特别出片，
1: 对，
0: 它完全能够突出你整个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对吧，
1: 整个身材
0: 的
1: 优点，
0: 是的，对、
1: 嗯、
0: 那这种呢其实不适合柳肩，
1: 对，
0: 看着就比较
1: 绑，后背厚一点的，
0: 对、
1: 嗯、
0: 就连你发现什么呢，就是明星圈那个刘亦菲，
1: 嗯
0: 嗯，在她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她穿那柳肩款都不打扮人，
1: 确实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她一定要穿那种那小礼服，哎，像瓶把这盖住的那种，哎，一下子就感觉女神、
1: 嗯、
0: 啊起来起范儿了、嗯、是这样的，
1: 对，
0: 嗯，然后呢试婚纱的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带上，嗯，其实可以带妈妈，在这个或者是女朋友一起去帮你参考、
1: 嗯、
0: 老公当然也可以，但是有的女孩就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是在没有决定之前，就是在婚礼之前不让、
1: 有神秘感，
0: 对，不让那个老公去看到自己那个穿婚纱的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他真的会很感动，
1: 确实是
0: 当那个镜头一出来打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我终于娶到了心爱的姑娘，然后他为我披上了这身白纱、
1: 嗯、
0: 很多男生在这一幕的时候都感动的流泪，对对对对、
1: 嗯、确实是，
0: 对，而且这一幕其实我比较喜欢看，不是说我看热闹啊、
1: 嗯、
0: 但我真的觉得要的就是这种一眼万年，
1: 嗯，幸福的眼泪、
0: 对，是的、而且当天我们打扮的又很漂亮，
1: 对
0: 啊，整体的状态又这么好，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您在备婚的话啊，一定别忘了啊，找到我们专业的团队去做专业的事情，我们帮你去对接，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合作的婚纱店有一些大品牌的，
1: 嗯
0: 啊，有一些我们在哈尔滨深耕了这么多年，口碑一直很好的，在网络上包括也非常的知名、然后呢我们都有合作我们帮你去推荐的话，你可以走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很划算，一般它都是什么呢，您的早上的晨袍啊，您的绣盒呀、然后我们的
1: 主
0: 纱加上敬酒服，它都有一条龙的，有的甚至全面点的，您订这套我们还会赠送你伴郎的 以及伴娘
1: 的
0: 那个租的那个、那个服装，就是您不用再买了、
1: 嗯、
0: 你买的话确实不太划算，它比较贵，
1: 而且可能以后也用不上了。
0: 那你还能让您伴郎伴娘也穿这个这身儿是不是啊？
1: 是，
0: 对，回去之后他也穿不出去啊，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以最高性价比吧，
1: 嗯，也比较省心，
0: 嗯、对，省心，而且呢，就是这种专业的婚纱店呢，都会根据我们的身材帮您去改款，就是帮您去、这个、
1: 做调整，
0: 对，调整一次，
1: 嗯、
0: 调整完了之后，它就比较合您的身形、
1: 嗯，没错。
0: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一点是什么呢？有的新人之前跟我反映过，
1: 嗯，
0: 说安琪老师，那你看我这么早就去试了，然后他婚纱店到新款了。
1: 啊、
0: 哎呦，我觉得这个也漂亮啊，那也漂亮啊、嗯、是不是、啊、哎呦，我都不甘心、嗯、您放心，作为我们909听友的小仙女，我们能给到大家的什么呢，就是同一个价位的免费更、
1: 嗯、
0: 就是可以调整
1: 啊，可以免费换款，
0: 对，只要没有档期，就是它有、
1: 嗯、
0: 可以，您就可以去试取换，没问题
1: 啊、
0: 哦，
1: 那太好了、嗯、
0: 这样的话不断的去上新，你也不用担心时间，
1: 嗯
0: 嗯，不用去浪费这个，因为婚纱店现在它上新也很快，
1: 是是是，
0: 大概三个月都会来一批新货，
1: 嗯
0: 嗯，
1: 新的款式，
0: 对对，因为你想想啊，你永远都要走到流行的前沿，
1: 对，得符合大众审美，
0: 对，包括你看我们合作像和美婚纱呀、
1: 嗯、
0: 他们家的那个老板审美度很好、
1: 嗯、
0: 他总去在那个上海啊，甚至出国去看一些这样的这个婚纱展
1: 秀、嗯、
0: 他就从这个秀当中选一些品牌回来
1: 啊、
0: 给到我们的新人，然后就是不断的发新款、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款式现在真的很多，
1: 对，变化太大，
0: 对，你也不用全拘泥于说、嗯、哎，我到这来一看满眼的，也没有说太多，他不可能每一件都摆出来的，
1: 确实
0: 太多了摆不下、
1: 嗯、
0: 您就按我刚才教大家这个方法，
1: 嗯，
0: 先选几个款放您手机里，
1: 对，定你喜欢的风格，
0: 对，
1: 嗯，
0: 然后您再听听礼服师的意见和建议、
1: 嗯、
0: 很重要的，
1: 没错，
0: 这就是为啥我跟大家讲去婚纱店也好，试纱也好，试妆也好，还是去试我们的西装、
1: 嗯、
0: 都要提前预约，因为它有时间的、
1: 哦、
0: 每家店它几百平确实很大、
1: 嗯、
0: 但是呢说到这个整体试衣间的打造它很宽敞的，
1: 嗯，
0: 你没看现在我们那个婚纱店里面它那个专业的试衣间很特别漂亮，
1: 对，而且特别出片我发现
0: 哎，我们的这个这个婚纱礼服师不仅那个比较能够去了解您的喜好、
1: 嗯、
0: 哎，专业，他们拍照也很好看，
1: 是的，
0: 对对，比较专业的回答去留存一些，就是你甚至可以去留下来之后回家考虑考虑、
1: 嗯、
0: 都行、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女孩子都有一种直觉，
1: 嗯，
0: 就是你会看到一眼，
1: 哦，
0: 一眼就喜欢，就是你之后再看其他任何款，
1: 入不了眼了。
0: 对，
1: 一眼就看中的那个，
0: 是的，就是他了，就是你会觉得嗯，我一定要穿上他，嫁给我最爱的人，
1: 命中情纱。
0: 对对对，我有这种一进去之后就相中一款纱，就是怎么样都爱不释手。
1: 嗯，
0: 看任何的时候我就都觉得不如他，
1: 那这个太好了，
0: 对，真的很好，真的很好，然后呢、
1: 嗯、
0: 穿上身的话你也会有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啊，试纱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1: 嗯、
0: 很喜欢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幸福，
1: 想想就很幸福，
0: 对，很幸福的一种体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其实我们的枕新人朋友们啊，你有需要的话欢迎你可以随时的去找到我们，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
1: 备婚，
0: 结婚，对，都行，备婚结婚，也欢迎大家去找到我们啊。那因为我们呢是不做别的，我们只做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
1: 嗯、
0: 最近呢也有几个酒店给到我们一些消息啊，比如说这个一些厅的这个升级改造，
1: 嗯
0: 啊，然后一些这个新厅的发布，包括呢给到我们的新人一些独家的优惠福利是限时的，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搞一些活动，带来更多的福利和选择，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找到我们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0: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啊！我们有一句口号啊，叫做优惠不是天天有，结婚就找909。对，为啥要找咱呢？咱们专业呀，对吧？这么多年了，一直深耕在婚礼行业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咨询和了解。因为你知道吗？心雨，在南方的话呢，其实有一个行业早就已经流行好几年了，那就是专业的婚礼
1: 管家。
0: 对，他们的收费不低呀，就是上万块，最少也得是大几千，到上万块。
1: 他们是一个单独的板块，
0: 对，就单独去做这个。
1: 嗯，
0: 但是在咱们北方呢，目前呢，这项工作呢，免费交给谁了呢？免费交给婚礼主持人了。
1: 对，
0: 然后呢，很多的细节啊、把控啊，其实都在这儿。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高端的婚礼堂，包括你请的一些婚礼策划公司，他们也会兼职给您出一个策划师，就专门负责你，就相当于是南方的那个婚礼管家了。对，他管的也是比较细致，从你前期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东西
1: 啊，物品准备，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到什么呢？再到他后期的一个时间的安排，
1: 整个时间规划，
0: 是的，然后包括婚礼当天，他甚至早早的来了，帮你去看一下摆盘对不对呀，
1: 物品准备好，
0: 对呀，然后呢，有什么细节没有啊，对吧？然后提示你啊，这儿不要紧张，那儿怎么办，对吧？归拢一下家里人，怎么拍照，全程跟着你，对，其实你看这项工作咱们其实都有，但是只是没有把它系统的单独分出来，
1: 确实，
0: 其实我觉得是省钱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把它单独归出来之后还是一样的，但是像昨天咱们在群里嘛，像卷卷老师他发的那个，有新人也会去请一些
1: 单独的这个管家，
0: 对对对，那你就单独去花一份钱，
1: 确实是，
0: 但是你想现在呢，我跟大家讲了，如果是您找这个星级酒店，我们肯定是有策划公司帮您去布展的嘛，没有人直接用酒店的场景啥也不装的啊。对，那其实这边的公司的话呢，就会给您出这个一对一的策划老师，专门负责您这场婚礼。
1: 是的，
0: 我是觉得可能你有了这一份的话呢，我们是不用去请一个这样的，
1: 对，就不用再单独请管家
0: 了。是的啊，所以说我建议我们的新人备婚的步骤呢，永远都是先定我们的日期。日期不定，很多事情你都定不下来。
1: 确实是。
0: 你想想，你日期就不定，你这边你要定老师。老师你哪天啊，
1: 对，他也得先问你日期，
0: 对吧？你聊得很好，大家聊得这么畅快啊，就是你了，彼此这么投缘，结果一问档期，不好意思，我没有档期，
1: 时间撞了，
0: 经常会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各大四大也好呀，各种其他的，他们都先会问一点，说我们是哪天。
1: 没错，
0: 包括酒店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婚礼酒店呢，我们的这些婚宴的酒店，在我们哈尔滨也好，在我们南方也好，它是都有一个就是行业的规矩吧，就是日期不同，价格不同。
1: 确实，
0: 因为毕竟我们婚宴它。

0: 是属于小众的
1: 嗯
0: 一些
1: 嗯
0: 那平时的话呢一些不接零单的这种呢我平时我们都空着
1: 嗯
0: 只有在这几个大日子的时候供不应求
1: 是
0: 那势必我这个餐标您不能去使用、
1: 嗯、
0: 您只要是达到一定的餐标标准才可以在今天我们来竞争一下所谓的这个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它餐标提升了它的菜品也提升了
1: 啊对
0: 对它不是说光给你涨价而是说整个菜品也是一样的都给您做了一个调整和提升、
1: 嗯、
0: 所以说婚礼日期真的非常的重要而我的建议呢就是日期不要选定一个
1: 啊对
0: 对
1: 有多个选择
0: 对尽量选择两到三个日期
1: 嗯
0: 嗯
1: 没错
0: 对你去考量因为等到后期你去订其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大多数的新人看看黄历就给你订了一个超大的日子
1: 是的
0: 哎呀然后临期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你提前一年半可能你选择就比较多
1: 嗯
0: 啊你再不提前的话没有办法啊就是这样的先订您的婚礼日期订好了日期之后我们一定要先选您的婚礼酒店
1: 嗯
0: 嗯、其实酒店的选择心仪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酒店的话、
0: 嗯、
1: 首先
0: 看哪几点
1: 对首先我们要看看
0: 是是
1: 这个自己的预算
0: 啊对呀、啊哦、你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咱们别那个天马行空
1: 是
0: 对吧对吧、
1: 嗯、
0: 你说我预算低那你就千万不要看像丽思卡尔顿呐、啊
1: 嗯、
0: 香格里拉呀这种了它不符合
1: 对
0: 你想也能想到咱就说啊
1: 嗯
0: 嗯嗯但是呢有一些星级还真的是比较划算像昨天的那个永泰喜来登
1: 嗯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
1: 同等价位里边性价比最高的了
0: 哎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包括你看我们台附近的那个索菲特、
1: 嗯、
0: 其实也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1: 嗯,
0: 嗯因为它的这个地点可能更市区一些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得综合考量咱不能只考虑一样
1: 嗯
0: 嗯嗯预算考虑完了之后呢
1: 这个预算考虑完，
0: 嗯，再考虑什么呢？
1: 每个人我感觉这个重点不一样吧。
0: 对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地点啊，
1: 对，交通便不便利？
0: 对呀、
1: 啊，嗯，方不方便停车？
0: 我家在江北，我咔选一个江南很远的一个，他就会觉得可能不太方便了。
1: 嗯，没错。
0: 啊，对，家里人亲戚都在那边，
1: 对，
0: 他觉得很远，这为什么选这儿呢？就不理解了，
1: 嗯、
0: 是不是啊？啊，然后呢，就是现在大家考虑这个地点的时候，还会考虑一个停车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有没有停车场啊
1: 便便、嗯、
0: 有没有地铁公交啊
1: 对
0: 其实都会考虑一些啊、
1: 嗯、
0: 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因素、
1: 嗯、
0: 只是考虑的一个点
1: 是的
0: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它足够性价比的话我们雇两个大巴嘛
1: 啊对
0: 从我家点出发一台大巴呢五十个人你想想吧你这五桌
1: 对
0: 就来了
1: 就出来了对
0: 我觉得最多两台也就足够了、
1: 嗯、
0: 足可以了再去考虑什么呢我们要考虑一个啊就比如说婚礼堂你是喜欢哪种风格的装修
1: 嗯是的
0: 它一定是各花入各眼的
1: 嗯
0: 一家婚礼堂它基本上都是每个厅都各有特色
1: 嗯各种各样的风格
0: 对都不一样那肯定是你有自己喜欢的风格的呀、
1: 嗯、
0: 没有人说这个我可能都行你看过之后你就心中自有答案了
1: 是的
0: 很多人不明白就是哎我哪一种是我喜欢的我看哪个都挺漂亮的但是你去对比一圈之后您就心中有数了
1: 对
0: 就是这样
1: 自己喜欢的风格就明确了
0: 你喜欢的颜色呀、
1: 嗯、
0: 对吧您是喜欢华丽一点的
1: 嗯
0: 您低调点的你喜欢这个鲜花多一些的
1: 清新一点的三系的、
0: 哎、对对对还有人比较喜欢简约的大气风格那你这个它就在不停的缩小你的酒店氛围、范围对吧
1: 对
0: 就不停的在缩小、
1: 嗯、
0: 然后菜品
1: 对
0: 每家菜品都不一样都是由我们
1: 的
0: 这个属于参政的这个主厨去打造的也确实是比较合理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宴呢就是基本上是杜绝预制菜的包括那个炖的那种肘子它都是提前炖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呢是每一家酒店几乎都是十桌备一桌如果您当天超了很多桌的话、我好像去年听了最多的一个桌是加了将近20桌
1: 20桌
0: 几乎加了一桌席他、
1: 哦、
0: 是就是主厨这边是为了迎合配合他这个、
1: 嗯、
0: 把第二天的那个食材采购的那个餐标只给他了、
1: 哦、
0: 但是就跟他这个不一样了、
1: 哦、
0: 但是你也要接受因为没办法、
1: 啊、
0: 我不可能给你备这么多每个人要素他的这个套餐不一样、
1: 嗯、
0: 食材不一样的
1: 嗯
0: 嗯他在旁边那屋开了那么多没想到来这么多人、
1: 哦、
0: 啊对这种情况是极少数
1: 是20桌
0: 对多数其实10桌备一桌是完全够用的
1: 是
0: 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什么呢真正的亲戚朋友咱们就可以售后做
1: 啊，确实是
0: 啊，尽量可着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朋友、领导啊等等这么去就坐啊、
1: 嗯。
0: 然后呢，酒店方面就是这项。然后最后呢，我们可能还要考虑一下，酒店的服务啊是否到位。
1: 嗯
0: 是否让我满意？
1: 嗯
0: 啊，然后您再考虑一下是否有婚房，婚房能不能入住，周围有没有便利的这个酒店可以让我去租住这种住宿啊等等、
1: 嗯、
0: 啊。然后您综合考虑之后，您的这个婚姻酒店，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是只剩下这么几家可以去选择了，
1: 基本就定下来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您在跟我说信息的时候，也一定要说得更仔细一些，方便我帮您去更好的对接啊。
1: 嗯，
0: 记好咱们的时间啊，是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一站式备婚，在我们这儿才能够帮你真正的实现啊。另外呢，想要去旅行的朋友，我们现在是俄罗斯的海参崴特别火。火到啥程度，昨天晚上一直想要加这个8月8号的那个团，明天的团、
1: 嗯、
0: 加不上，就是没有位置，车票也没有，住宿也没有，就没办法，我们是强硬的让我们的旅行社又加了10号的团。
1: 啊、哦、10号。
0: 对，10号周一出发的，也是4天，一模一样的行程，吃住行都一样的。
1: 嗯、关键这个太好了，我都心动了。
0: 每人一只帝王蟹，一个人2000来块钱，你说你吃啥嘛？
1: 嗯，
0: 对吧？啊，
1: 是是是，
0: 就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没吃过，但是没有一个人一直这么吃过。
1: 确实是、
0: 啊，确实啊、嗯。想去的朋友同样添加我们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直播到这儿吧。嗯，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明天晚上的18:30和大家准时相约。那因为明天是东北叉，我们会在这个阿城的现场跟大家再次的相约，一起来激情的看球哈、啊。
1: 太好了、
0: 啊、对，期待大家有更多的新闻、嗯、到时候看网络吧、嗯、是不是现在这么发达。
1: 对，
0: 嗯，那我们下期见了，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北京时间19:05，欢迎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1: 静静地走过，在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些关怀，
0: 加入到岁月正好的大家庭当中来，认识更多跟你拥有共同兴趣爱好同频的人，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

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暑期上哪玩的问题。如果说你都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一些景区，你想要找一个既能够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啊，然后呢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在这里为您推荐的就是俄罗斯海参崴往返40游的行程。在这个八月份，八月十号、十五号、二十二号三个团期，跟着909一起去到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这一次，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每个人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我们是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去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那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么便宜的价格，往返的这个火车票钱包括吗？包括，都包括。一价全包这个概念大家应该能想到，对不对？啥都包了，而且甚至于都不进购物店，全程无购物，多好啊，是不是？平时大家都说有没有那种不购物的团，这回来了，咱这个暑期909给大家打造的这个行程，咱就是一个不购物的团。那不进购物店，就把大部分的时间节省出来了，干嘛？咱来玩啊，是不是？给到你这个游玩的过程，给到你去到景点的过程，让你时间更轻松更宽裕啊。咱不赶路，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你就可以拿到我们整个的行程安排，了解一下行程品质。说到品质，我可得真的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下，这品质性价比简直太高了。20人小团出发，我们说小团嘛，那不像大部队那样30、40的人，首先我们说想要照顾都很难照顾得过来，第二点就是大家人一多步调容易不一致。打个比方说，我们说早上9点集合，可能有的人就9:05才出来，姗姗来迟，全队的人全团的人都得等这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对吧？大家出去玩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那我们这小团，所以说这个体验感就会更加的好。另外呢，入住3个晚上海参崴的俄式酒店，同时给到大家，我们是升级了两餐，是吧？有人说，哎呀，才去4天，升级2顿大餐呢？没错，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你说我们去到俄罗斯怎么能不吃海鲜？我们海鲜当中怎么能够不吃帝王蟹呢？这很多人都说怎么可能团餐吃到帝王蟹，在909这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只能够给你更多的超乎你想象的这些东西了。是的，能吃到帝王蟹，而且不是一桌人共同分享一只帝王蟹，是你比你脸盘都大的帝王蟹，是每人一只啊，人手一只。你就看我们主持人拍回来的这个照片，简直太震撼了，一桌子的帝王蟹，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只大大的红红的帝王蟹。咱就说这照片你发出去会不会刷爆朋友圈，必须的哈，谁不得羡慕你啊，都得问你去哪儿了，太奢侈了吧，那是以为你自己出去吃呢，是吧？团餐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标准呢？除了帝王蟹，还有应季的海鲜，还有鱼子酱等等等等。而除了这一餐的海鲜大餐，我们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也可以搭配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那这个行程真的是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嗯，品质又好，体验感又好。909主持人带队，每位2599一价全含，不进购物店。如果您家里有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学子，还可以再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号，那我们每个团期只有20个位置，你像8月15号这个团期所剩位置不多了，马上要结团了啊，抓紧时间抢占位置。8月10号、15号、22号3个团期，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或者旅行都可以。

我们常说家是长辈晚年最安心的港湾啊，而家里适老化的装修对于老人的晚年生活的品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装修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翻新改造，而是要把健康、把安全、把便捷都一点点融入到每一寸空间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说，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需求，家里有老人想要改善一下或者是说呢，针对于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家里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装修，你都可以来潍上来考察看一看。潍上装饰公司呢，它深耕这个装饰行业已经是10个年头了，很难得能够做到10年的装饰公司，你去了解一下吧，真的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你很难找到有几家的能做到5年的，也才30%而已啊，就在所有的装饰企业当中就是这么个比例。所以可见人家是怎么能做到10个年头的，靠的就是信誉、口碑和扎实的工艺啊，对不对？硬件的问题哈，对，他家设计师很厉害，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啊，然后工人也是自己的，非常的专业，责任心也强啊，每一年工人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那你可以上工地去考察，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从材料进场的摆放到这个每一个施工的工艺流程都是非常认真，而且质量是很好的，这个说没有用，自己亲眼来去鉴定哈。好的，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或者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老房子要翻新改造，新房子整装也好，局部改造也好，都可以。在我这里报名，最大的米数是将近1000米的别墅，最小的面积就只有20米的老房子啊，无一例外，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满意。其实从特殊时期之后到现在，我们宣传合作过的装饰公司已经有很多家了，大概8-9家这样子。潍上装饰的确口碑和信誉是超级棒的。那所以说你有房子要装修，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你不妨来这里看一看，你也没有任何的投入，也不需要交任何的钱，也没有任何的风险，只要添加微信先咨询了解一下，然后再约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编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适老化的设计，家里要有老人，你真的要考虑考虑啊。比如说这个尤其70岁以上的老人了，是吧，从健康安全的层面呢，从这个家里的装修功能上，然后操作的简单程度上，是吧，包括这个全域安全的防护上，都是很关键的，对于老人的这个生活起居影响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你比如说你装修用的装饰材料一定要环保的，是吧，一定要无醛的一定要无害的，一定要优质的建材。因为什么？从墙面、从地板、板材到胶粘剂到五金配件，你一旦要有劣质材料，那你对家庭空气就是一个严重的污染。老人又是常年长时间每天在家里的时间太长了，他不像年轻人要出去工作，要出去有一系列的外事的活动，对吧，可能在家里大概就晚上睡一宿觉，那我们说你也是得是在8个小时吧，最少的，所以你每天都要呼吸啊。装饰材料真的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跟美观，这跟档次没关系，我们是从安全和健康的角度出发，那家里有老人更是需要了啊。再有就是老人需要是什么，需要的东西是操作要简单，要实用，要耐用。对，你看你很多的可能设计华而不实的东西啊，然后呢操作起来又非常繁复，这对老人来说不友好了。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好用的，容易用的，耐用的，对不对？那因为长辈年纪大了以后视力会下降啊，手脚也没有那么的这个灵便了，记忆力也会减退了，可能反应也会稍微迟缓了。那这时候我们家里的家电啊，各种开关，你的水电、你的照明、收纳等等这些设施都要做简化的处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大一点的按键啊，用大一点的字体啊，标识更清晰一些，然后一键操作，别反复的让老人去研究这个步骤，对不对？前一阵子我就看了一个消息特别有意思啊，谁说的我就不说了，哪个品牌我也不说了，就说到现在的这个功能电视AI 电视就是这样，老人根本搞不明白呀，就是年轻人子女已经给他调试好了，也教过他了，但是他的系统总会更新，更新之后老人拿在手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废物两个字，真的是不可用啊，不就是废物一样吗，对不对？你说老人其实这个电视对于老人来说，对于他的这个文娱生活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看不了，看不上，
不好操作。所以说我们真的一切的东西，无论是家用电器的选择，你的装修功能上，都要考虑到老人的这种本身的特点啊，我们就要容易用，然后呢，然后又很耐用，又很好用，又很方便用，这一点非常的关键，简单顺手又省心。另外就是安全防护方面，是吧，我们从细节考虑一下，你比如说走廊、卫生间、卧室、玄关这些容易摔倒的区域，安上扶手，是吧，你坐起行走转身都有支撑的东西，哎，有抓手。另外呢，全屋都可以布置这种感应的夜灯，地角的小夜灯，夜间起夜的时候，这个灯就自动亮了啊，不会摸黑，也不容易磕碰，不会摔倒。如果有条件，您可以再搭配一些智能的这个安防系统，其实这个也没有多少钱的，就是紧急呼叫装置，一旦说出现摔倒啦，身体哪里不舒服，突发状况了，按键一键就可以呼叫，快速通知家里人和服务人员。你比如说在床头边或者卫生间里安，这是很有必要的啊，第一时间能够响应，然后能够得到救助啊。好的，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无论是正常的装修还是适老化的设计改善啊，局部的改善都可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是的，我们说啊，家里尤其有老人的，每一处这个你要用心，是吧，在给他这个设计方面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那对于老人的安全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守护，让长辈住的踏实，我们子女在外面更加的安心了。微信号进行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是走过风雨更懂珍惜，是卸下疲惫回归本心，从此不为生活奔波，不为他人忙碌，只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诗意从容自在欢喜。哈尔滨音乐广播，岁月正好，时光同行人何欣陪您一起把退休时光活成最美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今天是立秋的节气啊，你有抓秋膘吗？好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追求什么，要吃黄瓜哈。立秋养生的核心在于清补，既要清除我们夏季残留的暑湿，又要为渐起的秋燥做好防护。所以说饮食啊和作息啊都需要顺应热凉交替的这个节奏，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平稳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是尤为关键的。那我们说在立秋这个时节吃什么对身体更好呢？我们要遵循着少辛辣但是要多吃酸的啊，润燥清补这样的一个原则，重点就是要健脾祛湿，阴阳这个滋阴润肺啊，两者都要兼顾好分寸。我们说健脾祛湿就是先要清好底子，这个时候你看虽然是立秋了，但仍然还是伏天，伏天湿气就很重，我们的脾胃就比较弱，一定要少吃像西瓜呀甜瓜呀这样寒凉的瓜果，以免秋瓜坏肚子啊。最近经常看一些消息，就说某某人啊吃了西瓜，尤其是隔夜的西瓜，然后严重腹泻啊，最后入院如何如何了啊。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真的一定要注意饮食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哈，尤其我们脾胃比较虚弱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适合吃点啥呢？多吃点山药啊啊，这个薏米仁儿啊，赤小豆啊，茯苓、白扁豆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煮粥、煲汤都行，目的就是要排除我们体内的湿气，然后给我们的脾胃减负。再有就是要补了，是吧？先清好底子，我们再来补啊，滋阴润肺。这个时候进入到秋天以后，慢慢就容易燥了啊，你会发现口干、咽干，皮肤也干燥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加一点百合、银耳、梨子。啊，莲藕、蜂蜜等等这些食材就可以很好的润肺生津，但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说你刚一立秋咱就大补，这样的话呢以免滋腻爱脾啊，要清润而不是要滋腻，就是你滋养也是要有一个度的。很多人今天都吃饺子了啊，您吃是什么馅儿的？中午我们的食堂也吃了饺子啊，蒸饺啊，酸菜馅儿的。其实啊，各地呢在立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风俗啊，那南北共通的就是贴秋膘了。你像我们北方偏爱的就是啊，这个什么红烧肉啊、酱肘子呀、肉馅儿的饺子呀，南方则是更清润一些，比如说这个莲藕炖排骨、老鸭汤等等等等。不管怎么说，家家户户都是在啃秋膘啊，立秋是吧？也有人说吃西瓜、吃鲜瓜寓意啃走暑气，尤其江浙一带还会吃秋桃啊。据说这个桃核啊，留到除夕烧掉，能够祈求平安。说各地的风俗习惯都是很有意思的哈，还有一些有趣的习俗，比如说这个。戴秋印啊，这个秋谐音秋天的秋，还有晒秋，往往像江西安徽山区他们会晒辣椒、晒玉米，还有秋社，就是祭土地神来庆丰收，真的是各地的习俗都有不同啊。好的，那您今天这个晚餐吃了什么？就像我说饺子有没有吃，吃了什么馅儿的，还是说不行啊，我要保持身材，抓秋膘的时候我更要吃黄瓜。立秋之后，那对于中老年朋友该怎么样来进行自我保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季节一旦转换的时候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高发期啊，尤其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首先我们要警惕秋老虎，早晚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因为这个时候昼夜温差比较大啊，那你像血管它就会收缩得很严重，血压波动也大，有高血压、冠心病这样基础病的老人，早晚务必要做好头颈部和腹部的保暖，千万不要让冷风直吹。另外养生也有很多误区啊，你比如说过去我们常说一到换季的时候是不是老年人就想啥，我通通血管，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盲目的输液不能够疏通你的血管，反而会增加你心脏的负担。还有就是常用药不要擅自就停药，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波动就比较大啊。那高血压患者可能
你这个时候就更要坚持来监测和用药，千万不要自己调整或者停药，一定要遵医嘱啊。那很多人都愿意相信偏方，然后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喝红酒啊，喝醋啊，跟您说啊，你医学上没有这个明确的说明，你这样就可以软化你的血管啊，你要喝多了反而伤身呐，对不对？很多老人说我一定要运动，运动强健筋骨，可是运动也要采用柔，而切记千万不要出大汗，不要快走啊，八段锦啊，登高啊，啊这样的舒缓的运动更好，尤其清晨或者傍晚凉爽的时候你进行，身体微微出汗，这是最好的啊。秋季人说容易生这种悲忧的情绪，大家有没有真的是回忆一到秋天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就是觉得心情就有点也压抑了，就觉得没有那么美丽，没有那么开心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真的要保持一个内心的宁静，这是很重要的。起居上建议大家早卧早起，顺应阳气收敛，希望刚刚提到的这些建议能够帮助身体前的您和家人能够安稳如秋。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要是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外出，千万也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如果说您就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或者是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要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常用药，有备无患。那么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趟水走。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也不要强行冲过去，车子真的是在水里熄火了，千万不要再二次打火，第一时间汽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而又安全的地方。一旦家里进水，第一时间切断家里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守住居家安全底线。汛期防灾避险人人有责，大家呢也要主动去学习一些应急的常识，如果发现险情要及时上报，邻里之间也互相提醒互相帮助，共同筑牢咱们身边的防汛安全防线。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19:56，跟各位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残酷月光》，我是何欣，感谢陪伴，晚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

如果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来听到一首我怀念的，来自于林俊杰。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不悔。

音乐有的时候是灵魂的缺口，那么多的情感可以汹涌而出，只要一段旋律，一把吉他，只要一句歌词，也许就可以抵达心里面无法言语的深处，抚平灵魂末梢的隐喻着的伤痕。听歌的人需要这样的慰藉，唱歌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慰藉，于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执着的纯粹的坚持。继续来分享，只要平凡，来自于王硕勋还有袁依依。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一个人流浪，来自于熊天平。

最近有听众问啊，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体魄，用得着的。和知心的朋友去聊聊天，基本上不去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接下来听到不该结束。

要么喜欢一个能够带给你力量的，好像信念一般的存在的人，要么就能够找到一个能让你为之努力的梦想。重要的是，你会因为这些东西切实的去努力，在跌倒的时候也能够找到勇气和力量。重要的是，让那些会让你真正行动起来，把你的生活一部分填满，未来会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总好过每天无所事事。接下来听到是范晓萱演唱的 Rai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力奇所带来的一杯茶的时间。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人们先处理情绪，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的。但那些正能量狂魔总是想让事情立马变得好起来，但是我们都知道，遇到的坏事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变得好起来。非常这首黄义达的《目击者》。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4。那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赵传在《我是歌手》当中的翻唱，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有结婚之后才会懂得，打败爱情的不是贫穷和出轨，而是琐碎的生活。很多人结了婚之后，连和爱人说一句温暖的话都觉得很吝啬，当初的浪漫和呵护转眼之间就变成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去取索。下班之后看到堆积如山的衣服就心凉，谁做饭谁洗碗要争论不休。而这些也是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吗？要怎么样去改变呢？接下来送上潇潇的《忽略》。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其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当今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来听到柯以敏的《黄玫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跟邰正宵。

谁都有一个情绪低落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听到的歌来自那英演唱《放爱一条生路》。

发现经常我们会有一种改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这种改变是否能够像自己期许的那样，这种改变是否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至少我们可以好好把握好今天，做一个最开心的自己。听到一首《原来都是梦》，来自于李行亮。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分享的歌曲来自草蜢，一首《失恋阵线联盟》。

爱情需要表达出来，不管多忙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要听到《我看见的世界》。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关不上的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韦利安的《慢慢等》。

这个世界上所有两厢情愿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你总要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你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接下来送上这首第三者的《第三者》，来自于弦子。

那现在时间是23:16。分享一首《把月光射下来》，来自于蔡琴。

0: 我们常常把爱挂在嘴边，总是各种爱说个不停，可是自己有没有真正的思考过爱是什么？也许你谈过很多次恋爱，也许你喜欢的人很多，但你爱的人却很少，或者你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爱是什么滋味。那种经历就如同你因为天冷端给他一杯奶茶，他却转身把奶茶递给了他喜欢的人。你把你认为最好的东西捧到他面前，他却只想把这一些送给他喜欢的人。
1: 接下来分享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这个城市的人们仿佛都集体患了夜游症，总是在夜里莫名的兴奋，到处是歌舞升平，人们四处乱窜，不到凌晨太阳快升起来是不会罢休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是这样，在这个时候你是否需要音乐的

真的很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也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在我们生命中。会遇见很多人，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再到陌生，错的终究会错过，对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你刚好出现，而我恰巧遇见。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别问我爱谁》。

0: 听这样的歌曲，为你娓娓道来每一段爱情故事，脑海里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那些不开心的记忆，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轻易的遗忘了。有的时候人总是想拼命的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觉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无从找寻了。
1: 来听到胡夏所带来的改变。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命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宾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明镜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生活的

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FM 九零。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